情。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这该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了店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传快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信天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听戏之余，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作为一部新编古装戏，这出戏的主题立意非常的好，线索清晰，节奏明快，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听好戏吧。

0: 求证。把礼物给我退还。
1: 这叫人咋回话呢？
0: 告诉他，俏娘是我表妹。
2: 啥？表妹？
0: 对，表妹。
3: 什么？
1: 俏娘是刘世芬的表妹？
2: 什么？
4: 表妹。

0: 什么？是他是赖饭？
1: 哎，正是。
0: 他别有情，快快应请、哎。
2: 不用请了，我自己来了。
0: 是大人。
2: 哎呀，黄大老爷。
0: 是大人请。
2: 黄老爷请。
0: 不，还是大人请。黄老爷
2: 请。
1: 黄老爷
2: 请。
1: 黄老爷，那你俩要不下手，谁也中不了。
0: 大人请。嗯。大人人贵，卑职李丹道夫拜贺。大人七尊却到小衙来了。
2: 西某就地重游，也算是四方。
0: 什么？四方？
3: 四方，四方，四人拜访。
0: 不敢，卑职十里大人莫怪。
2: 不怪，不怪。不过有点奇怪，徐某从京城一路而来，只见庄家放手在望，咋有这么多逃难之人呢？
0: 啊，
2: 又有一首民谣唱道：与天人最出气，卖儿卖女送寿礼。这听说还有个什么王什么法，百姓们都议论，王法千根线，县官团团转，坑害老百姓，哥俩全完蛋。我不便说，就别说。其实说了也别说，徐某人不过是说说而已。
0: 是的，人
2: 那、哎、你怎么哭起来了？我看见啊。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1: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3: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5: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4: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3: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6: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4: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6: 哦，知道了。
3: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7: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8: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9: 难得你交得真诚，千年你坦白实情，可惜你同心改正，心谢你还算聪明。不过嘛，哀求我是平时都不顶用啊，
10: 万一你个不识正情。
9: 哎，
11: 大人，
9: 你

0: 四九姐，听说你回来与天仙还放了我的女人，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1: 强词夺理，嚣张万分呐、
2: 齐大爷，你搜刮民财，张宅逼婚，你还有什么交代你？
3: 表现得不错啊。
0: 徐九姐，你掌大理寺啊，我管御天仙，咱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在这下搅和啊。
1: 也还他管御天仙，哎呀，是不是要撵黄县令搬家呀？
2: 你既往他你妄想管辖御天仙，冲我大唐扰乱法度，你想造反呀你？
0: 哎呀，我和大理寺正卿讲话，小县令也敢多嘴？黄玉山啊，狗仗人势算什么东西？
1: 破口伤人，岂能容忍啊？行动，要行动啦！
0: 我走，让开！
2: 你本是一条象爬虫，人称是一条龙。
0: 哪有是龙？
2: 路断腥风又作浪，叫得御天不敢命，张三李四给我

0: 石秀琴、黄一山，咱完不了，赶紧滚吧！滚！黄县令，你改邪归正，执法严明，忠实在是忠臣。徐某告辞了，
1: 送。

0: 黄县令听了，京城来了消息，醉酒经七关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知道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他是？
0: 活人，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礼部天官纪承祖。

0: 子，咱哪里还有吃的呀？快走吧。
1: 天官驾到，仙人闪开了。
0: 快走快走。

0: 侄儿迎接叔父大人
1: 罢了。
0: 叔父，叔父啊，你要与侄儿我做主啊。
1: 御天仙令黄一山参见天官大人。就是黄玉山，
0: 他就是勾当人士殴打孩儿的黄玉山。
2: 对，就是。

就将押进监牢。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深化浅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3: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2: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3: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3: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2: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3: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2: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3: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3: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2: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3: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十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2: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3: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啊，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3: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2: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3: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欣赏到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在这出戏当中啊，演员们的表演沉着大气，人物的语言幽默风趣，音乐唱腔呢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牛派唱腔，具有着地地道道的豫剧韵味，舞美效果呢也是简洁明快，剧场的反应效果非常的好，演员夸张的动作和造型也是适应了观众的审美需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到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3: 要不咱俩画两圈，
4: 画两圈
3: 就画
4: 两
3: 圈，
4: 来来来来来来，哥俩好啊，再好，乌龟有水啊，
3: 零，
5: 我赢了，
3: 我喝，
5: 我喝，
3: 少喝点，少喝点，嗯，哎哎哎哎，好酒，哎呀，哎，你看你怎么，我是。
4: 白天站岗喊堂鬼，
3: 夜里看见老林水，
4: 别问我俩累不累，
3: 咱多领一份加班费。
4: 我说四儿啊，这酒啊没喝得劲，
3: 没喝得劲啊，那我去再弄一壶。哎哎哎，
4: 不用不用不用啊，你看好家门啊，我去睡会儿，我去睡会儿啊，
3: 你可睡啊，我也可睡。

0: 是夫人呐。哎，
1: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0: 来探监来了。
2: 明知故问。
3: 巡案有令，要严加看管。哎，
0: 夫人来探监，又没叫咱不看不管呢啊？
3: 撕开监门，可是责任重大呀。

0: 匈奴往这边来了，叫夫人赶快走。
1: 夫人，
2: 你们赶快回去。
1: 老爷，为臣放心不下。
2: 把性命留下，有何动迁好恢复从前？你们赶快走，赶快走，你们赶快走。
0: 这边请，
2: 王二头，
0: 这边请。
3: 西九井，
4: 西九井，
5: 听见没有？少爷喊你呢！
4: 哼，哼，昨日堂上官，今日阶下囚，惨吧？这还不算惨，明天我把你绑到那歪脖树上，胸前挂个大牌子，上写畏罪潜逃，头号通缉要犯，还要当众宣布一条天大的丑闻：西九井，你是贼喊捉贼藏巧娘，强逼着民女做二房，
5: 叫你民女扫地一臭万年。
3: 西九井啊，你是脖子歪，坑蒙拐骗靠外财，大爷我一高兴把你这脑袋掰下来，看你狗东西还歪不歪。去你的吧你，
5: 你去你的吧，
3: 去你的吧你！
2: 是个啥？
5: 不可容，是个啥？

0: 续命，你来得正好啊！
1: 老爷，为把夫人安全送出。
0: 续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1: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爬楼上出事，顺便带了个防身的家伙，你看能不能用？
0: 续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啊！
1: 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

0: 兄弟，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呗？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圣方剑。
0: 对，这正是夜神的王爷侯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尚方宝剑呐、
1: 对，尚方宝剑。
0: 夜神的案此案，封号官聘官印，挂号官衣官帽，可只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心里，带回了一圈。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聆听与陪伴，也是期待着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明天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就有主见，我信一个又有钱。

0: 事我心里好想啊。那个山子山，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 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一

50:50的比例，三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

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老高也是如此，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老高。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来看病。他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需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

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儿，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10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

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看病。到这儿来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面前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摸眼睛，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老高，老高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

只是一个预防，用老膏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不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膏，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

0: 那么就讲到这儿，把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4: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4: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4: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
0: 嗯、
4: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4: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喽。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4: 那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4: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4: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4: 但没2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那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0: 哎呀，
4: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4: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4: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 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4: 咱们也试试吧。
0: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4: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刚吃这老膏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4: 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0: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4: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0: 你看看，
4: 哎呀，服用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啊，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你看，
4: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啊。
0: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老膏啊。
0: 所以说，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4: 是啊，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4: 哎，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4: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2: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0: 哦。啊。
3: 今年67岁了。
0: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0: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昨天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0: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0: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0: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0: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0: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火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0: 是吧？啊
3: 啊 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

0: 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1: 嗯，
0: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又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0: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0: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0: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0: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0: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0: 就万一疼的厉害。
1: 嗯，
0: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水的，做十多天。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0: 你看去年
1: 啊，
0: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个秘了，
1: 啊，
0: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啊，
1: 啊，
0: 听你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
1: 啊、
0: 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
1: 啊，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降、
1: 啊、
0: 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钉的毛病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
0: 哎、
1: 是吧？
0: 哎，晚上睡觉都特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肘子搁一搁了，
1: 嗯，
0: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不疼了。那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的老公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他老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广告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 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边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
1: 啊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是那个广告呀，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广告。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今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吃好的，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嗯

0: 活挣钱嘛。
1: 啊，
0: 就这么一次相亲，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吴老师
1: 啊。啊啊啊啊！哎呀，
0: 我
1: 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
0: 嗯
1: 啊，用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谢谢胡老师了。
1: 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哎，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长寿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3: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老高，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3: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啊，
3: 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啊，
3: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老高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1: 嗯。
3: 然后一开始用老高，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1: 嗯。
3: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
1: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啊。
1: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1: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
3: 不是啊？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3: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哎呀，
1: 嗯，
3: 头就很胀发抽。

0: 人特别焦虑 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了，睡得可好了。
1: 嗯。
0: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
0: 哎，困了我就
1: 能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0: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这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1: 嗯
0: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变的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不成形破破糟糟的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太
0: 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小膏之后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化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
0: 是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我相信这个化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得健健康康的
1: 放心吧，没问题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老膏那就太多了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囊肿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也没有了，脑梗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老膏之后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主要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老高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1: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这些个毛病

0: 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哎，赌赢了，
0: 哎，赌赢了。
1: 所以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啊，
1: 嗯嗯，所以我
0: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火高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1: 嗯，
0: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1: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那就对了啊、
1: 嗯嗯！
0: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
1: 嗯、
0: 啊！继续的话。
1: 您
0: 的节目，
1: 我们谢谢您，胡老。
0: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再会。
0: 好、啊，再会 啊,
1: 啊，
0: 老朋友。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6: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5: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6: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5: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6: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5: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6: 名医精诊栏目 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6: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5: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咱们开通以来啊，依托香港这个全球的经济枢纽和亚洲医疗高地这样的地位啊，把很多国际前沿，以前咱们广大听友听都没听说过的滇港药，第一时间带到了大家伙身边。现在很多朋友用了咱们产品之后啊，身体都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改善。
8: 对，
7: 嗯，
8: 前段时间呢，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对于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呢，大家用药做了一个汇总。
7: 嗯，总结了一下。
8: 对，对于各类疾病来说呀，我想看一看大家用药效率能达到多少。
7: 嗯，心中有数啊。
8: 嗯，那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把这个统计的数据交给了我。
7: 嗯，
8: 整体有效率啊，它能稳稳的达到啊 80% 左右。
7: 80%， 在临床当中来说，孙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8: 这么跟你说吧，80%的有效率在临床领域属于啊治疗水平。
7: 嗯，
8: 常规药物有效率通常啊也就是40%左右。
7: 哦，
8: 相当于啊及格线直接跨到了优秀线。
7: 是的，
8: 现在不管是多么昂贵的靶向药也好，进口药也好，没有一个药啊能做到人人都见效。
7: 是，要不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资深的老听友，甚至包括一些多年的老病号啊，都愿意守着咱们来听节目。因为孙主任您也特别实在啊，咱们都是实打实的，就事论事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对，
7: 嗯，
8: 这个给大家看病啊要非常负责任的。
7: 对，
8: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中说呀你把你的降压药降糖药都停掉。
7: 嗯嗯，
8: 哎，我也不会说呀因为我的药好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你的药呢伤肝伤肾，
7: 嗯，
8: 这些话我从来不说。
7: 没错，
8: 哎，因为你要是对患者负责任。
7: 是的，
8: 哎，我是心脏病高血压来的心脏病，哎，我通过养心的方法，我通过保护心肌的方法，
7: 嗯，
8: 可以让你的心脏啊防止心衰，但是我绝对不能啊说你吃过的药你就可以停降压药了。
7: 嗯， 嗯，
8: 哎，你这样的属于在坑人的。包括看很多眼病的患者，我经常听到你说我的方法好啊，你就吃我的药，
7: 嗯，
8: 你就根本不用去手术了。那你这样的话，患者如果真有一天看不到东西了，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7: 是。
8: 哎，所以说你该吃药，我的药能帮你做到哪里？该手术，我肯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去做手术。
7: 嗯，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80%的这个高有效率是怎么来的？这不是靠吹出来的啊。而是靠孙主任这种严谨的问诊，精准的配药，再加上香港的药物成分，三者合一，咱说才换来了这实打实的80%这个数字。
8: 对，所以说大家看病记住，这个药啊，我不会说你吃吧，你吃上啊，肯定能见好。
7: 嗯，
8: 但是如果针对你的病情，这个产品呢，确实对症，你不白吃，肯定会明确告诉你这个药啊值得用。
7: 是，正是因为这种严谨性啊，所以大家都想找您来看病啊。但是说实在的，咱节目时长也有限，大家都把自己这病历啊检查报告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手传过来了。
8: 这也要特别说明一点哈，虽然受限于节目时间，
7: 嗯，
8: 很多人没机会直接跟我通话，但是工作人员整理上来的这些信息，包括大家描述的症状，发来的检验单，
7: 嗯，
8: 其实只要有空隙， 我都是在看的。
7: 嗯，都是抽空在看。
8: 对，我会把治疗方案告诉工作人员，尽可能去帮助大家。

0: 解决。
1: 嗯，
0: 通过这几天呢、对大家病例的梳理，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共性问题。
1: 嗯，是什么？
0: 哎，除了80%有效反馈之外，还有20%他们的病情症状表现为反反复复，甚至是久治不愈。
1: 嗯，这就是很多朋友常说的老顽固型的这一类的病号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小毛病啊最折磨人。我特意让工作人员从咨询录音里选了两个特别典型的患者。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1: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我血压以前挺好，就从去年8月份以后我的血压有时候就高点儿。完了不吃药就140吧，要吃药还100几了。你看我的血压，我吃1/4猛诺，我没吃多。嗯。血压就70多，有时候还60多。我有时候我都害怕，我还隔一天不吃。完我也整不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低血压。完就突然那天血压就高了。完我吧，这一高脑袋就受不了，130我就受不了了。我原来是那个苯磺酸氨纳地平那个，完我那心跳还不行，身体受就小毛病，这个尿频尿急给我整的闹心了。还有一到冬天凉点，反正也不咋得劲儿，就岁数大了呗。
3: 那我这个睡眠咋整也不好，咋整？你说一宿也不咋睡觉啊，吃完了两片阿司匹林吧。
1: 嗯，
3: 哎呀，睡也1-2点、2点多钟、1点多钟醒了，那都是熬到天亮了。
1: 嗯，
3: 现在我有点半夜睡觉，天要天亮都心难受，都难受，我闹心。白天好人似的，他都不难受，一到晚上睡觉，一到天亮都难受，这心难受啊，不知道胃难受啊，你不知道哪难受啊，闹的这毛病了，一到天亮都难受，天天哎难受一会儿的。喝点水啊，还是起来活动活动完就好。现在有2斤半、3斤半，反正心肌缺血，吃那个丹参滴丸，实在也没见好，还那样啊。你说咋整？这病你说不太好啊。
0: 这两个朋友的录音呢、都是非常典型的。
1: 是的。
0: 哎，你觉得他的病要命吗？
1: 不要命，达不到那程度。
0: 但是他折磨人。
1: 对。
0: 天天晚上心难受，睡不着觉，像个狗皮膏药一样。始终解决不了、
1: 有一种就是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啊，这滋味其实是最让人绝望的。你说没治吧，一直在治疗，你说治好了吧，但他又一直在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其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0: 只要是这种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我告诉大家，问题往往啊不是哪个病灶本身。
1: 嗯，
0: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临床数据的汇总，发现90%以上反反复复的患者，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的工作了。
1: 嗯，好比说这是一个团队啊，大家各干各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背后搞点小动作，那这个工作肯定团队的整体的力量就弱，他就干不好了。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这些啊，五脏不和的症状造成的疾病反复，99%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1: 嗯，
0: 刚才呀、两位听众啊，可能还在收音机前呢。哎，那我就说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啊有没有问你这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你当时啊心难受之前，哎，你发现自己血压高之前，
1: 嗯，
0: 你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
1: 哦，有没有什么事儿刺激、
0: 对，就是哎呀，我老伴儿有病了，
1: 跟着急上火
0: 了，吵架了，儿子结婚呢太忙了，孙子高考啊没考好，肯定有一件事情一刺激，或者没什么事儿啊，我就说闲着没事儿去做个免费体检，本来人呢啥病没有，结果一体检查出了个结节，
1: 哎呀，
0: 担心了，马上就上不来气儿了，就开始算呢自己这个寿命啊还剩多少年了，该不该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啊告诉给姑娘，告诉给老伴儿了，
1: 开始想的多了就，
0: 对，那你这肯定失眠了，
1: 对，
0: 哎，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呀、可能是心，但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心衰，是什么？是心神，中医心是主神的，
1: 是，
0: 哎，那心神出问题，心神在五行中啊属火，你这个火烧得太旺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0: 冬天呢，天冷，家里烧炉子，炉子如果烧得旺会怎么样？得暖和啊，对不对？
1: 温度高啊，屋里。
0: 但是我告诉你，灭得快。
1: 火烧得旺，那它时间就短。
0: 对，所以说你这一冷一热不稳定了。哎，那一冷一热不稳定了，水会怎么样？也是一冷一热，热了就把水烧干了，冷了水就冰凉了。水是谁呀？就是你的肾呐。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晚上你就憋不住尿了，夜尿清肠的问题就来了。这是水凉了。哎，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小便痛，这是水热了。而且同时大家想，热的时候树会怎么样？会长，会干，会烂。冷的时候会掉叶子。
1: 是。
0: 树是谁呀？就是你的肝呐。
1: 哎呦，都对应上了啊。
0: 肝长得快，树长得快，土里的肥是不是就消耗没了？
1: 是。
0: 哎，那如果水是凉的、冰的，土还能长庄稼吗？
1: 那不行啊。
0: 脾的问题就来了。对不对？脾过度消耗，而且火这边烤着，你要记住，火烤会把金烧化。同时金是脾的母，所以说这边孩子有病了，这边啊你还在这烤着我，
1: 哎呦，
0: 哎，你的肺肯定啊就出现衰竭虚症了，
1: 都有牵连啊。
0: 对，
1: 所以咱会发现啊，这个脏气两者之间的不调和，这时候单独用药你就不会见效了。
0: 对，
1: 脏
0: 腑之间呢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西药还是中药都调不好。
1: 是。
0: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呢，一个症状可以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是。
0: 因为你身体五脏之间是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乱。刚开始你可能是两个脏器之间不协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发展3个、4个甚至五脏全都不协调。
1: 越来越多。
0: 这个时候用药啊就更难有效了。
1: 是。就人之所以症状反复，你发现哎呀怎么调都调不好，核心就是五脏之间啊原来本应该协调工作的，现在失去这个协调了，那么这个时候单一用药肯定是不管用的。那孙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药能解决这个问题？
0: 这样的人呢一定要用和解剂。
1: 和解剂。
0: 和解剂是中药当中啊最难配的一种。之前的节目啊给大家讲过，填精化髓方是最难配的。
1: 是。
0: 和解剂和它并列。
1: 难度这么大。
0: 对，那什么样的药好配呢？单一功效的药好配。比如单一补脾的。单一养心的。或者是单一补肾的。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院，哪怕是个年轻大夫。都能给你开出一大把方子。但和解剂是最难配的。
1: 我觉得难就难在和解这俩字儿上了。
0: 没错。因为啊和解剂要兼顾到啊五脏六腑。如果一个中医不足够了解脏腑之间核心的运转逻辑，不知道怎么呀去平衡它们，根本配不出来。
1: 是。
0: 除此之外啊还要精准掌控中药有效成分的配伍。
1: 对。
0: 以中和为贵，不偏执。也不能用药过猛。它不同于啊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驱寒类药物啊只是用于寒症。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功能的和事佬，专门去解决你脏腑之间的不和造成的这些顽固症状。所以越是病情顽固的人，越是那种啊吃药无数不见效的人，越要用和解剂。
1: 越适合。
0: 因为所有的五脏不协调导致的顽固症状，多少年不治愈的都能解决。
1: 就好像是一团乱麻，你硬扯发现哎呀扯不断，你必须得找到那个线头然后把它解开，然后就发现瞬间顺畅了啊。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一次一定要给这部分老病号拿出一套定制化的和解方案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个五脏关系理顺了，咱说你吃再多药也都是在走弯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是症状反复治不好，都可以找孙主任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那孙主任您讲了说和解剂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同时它又是最难

0: 配的。那我们广大听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一年多呀，针对于大家这样的情况，想用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不定制是没有的。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这是我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一比一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0: 量身定制了啊。
1: 对。
0: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顽固性症状自然也就解决了。
1: 对，为的是让各类啊折磨人的顽固性的症状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这些患者，咱们有一款呢能吃上就见效的。
0: 那可太好了。说实话，其实我做养生节目也是很多年了，见过不少好药，但这是头一次听说能给咱们听友去定制药的。孙主任，您也算是开了一个行业的先河了啊，能给大家去定制药物，这待遇以前也不敢想。定制药，我想问问您指的是什么呢？
1: 给大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大家可以理解为啊，为病人呐、是量体裁衣。是真正的高定。
0: 哦，像买衣服一样。
1: 对。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吃的普药相当于生产均码药物。它做不到啊人人合适人人见效。好一点的院内制剂相当于是分码了。有 S 码 M 码 L 码。
0: 看你适合哪一个。
1: 它的针对性更强，有效率更高。而微定制药物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出现的特殊高定制药物。
0: 这就相当于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一款药了。
1: 没错。
0: 这
1: 种定制药啊，它完全可以做到人都见效。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开药而选择定制的和解剂，因为吃和解剂大家记住，吃的不是药材而是有效成分。定制药的优势就是剂量可以精准调整。根据大家普遍症状反复时间去协调五脏的关系，定制一款好药可以针对性解决症状反复的顽固性问题。
0: 明白了。所以它带来的效果也是其他药物无法比的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定制药它这个含金量，既往啊吃药那么多年还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专门去定制一款药的。
1: 因为定制药啊要求非常严格。耗材更多，耗时更长，一般的药厂无法生产。但一款好的定制药，在国际《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现在还记得着一个典型的微定制案例。
0: 是怎么个情况？
1: 这个患者是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全身僵硬颤抖。并且他有严重的吞咽困难，大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喂进去就吐出来，甚至会呛到气管引发窒息。
0: 很危险啊。
1: 这个时候他病情又极为复杂，同时辅助吃五种药物才能控制住症状。
0: 咱说一个药片都咽不下去，更何况要吃五种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1: 对呀，如果不吃，身体机能可能会迅速衰竭，生命就得不到保障。
0: 是，
1: 这就是微定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当时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给他出具了一个微定制的方案，专家利用高精度的提取技术把这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剔除掉那些没用的辅料和杂质，然后进行精确配比。最后制成一种高浓度的复合胶囊，
0: 把五种药的精华全部浓缩到这一粒胶囊里了。
1: 对。
0: 这
1: 一粒胶囊当中就涵盖了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而且体积非常小，易于吞咽。
0: 这太适合他了。
1: 他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他吞咽困难和多重治疗的所有问题。每天吃一粒就让他生命得到实打实的保障。让他又有质量的多活了好几年。
0: 咱看啊，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之前判了死刑的这个患者来说啊，这一粒定制药解决的就是生与死的一个大问题了。它不是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了。
1: 再比如一个体重仅有八斤的婴儿，需要一种啊只有成人片剂的药物，且剂量啊需根据其血药浓度适时调整。
0: 这如果是我们来操作，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成人的药片掰开给孩子来用了啊。
1: 但是你能精确掌控好剂量。

0: 我这个掌握不了，就是凭感觉了。
1: 这是不严谨的。
0: 嗯，
1: 在临床当中就需要微定制。药师先把药片精细分批研磨，用特定的辅料配制成浓度准确的液体，并按照每次 0.5 毫升的精确剂量分装，
0: 就给这个婴儿创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剂型和剂量。
1: 对，这就是微定制。而且微定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排除特定辅料，对某些常见辅料如乳糖、某种色素、防腐剂过敏的患者，定制不含该成分的药品。比如临床当中患者对某种注射剂中标准防腐剂严重过敏，这个时候微定制药房又使用无菌工艺为其单独配置一批不含防腐剂的注射剂。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大家要知道，吃定制药物是吃的有效成分。什么是有效成分？比如说阿司匹林，它是从柳树叶当中提取的，也叫水杨酸制剂。而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药片里除了水杨酸还有淀粉、粘合剂等辅料，但真正起治疗作用的只有水杨酸。所以为什么去给大家定制药，就是精确到有效成分，这一次针对大家顽固性的症状反复发作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情况，去给大家定制一款中药的和解剂。
0: 这确实也是彻底颠覆了既往大家的认知啊！不光是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节目也很少听说咱们普通百姓能用上定制药的。但是啊，我这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孙主任，定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解剂，它的底方啊其实大有来头。它是源于咱们中医的千古名方逍遥汤。
0: 逍遥汤这个名字在中医里边是如雷贯耳啊，但我估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源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跟咱们书上记载的那个方子应该不是一个维度吧。
1: 那必须不是一回事儿。这里边的故事可长了。你要知道这个方子诞生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76年。
0: 1976年，我印象当中那是香港经济开始飞腾遍地黄金的一个时代啊。
1: 对。那个时代呀，是因为香港这些呀明星显贵呀的需求。很多人40岁开始啊容颜焦虑。自己明显感觉到衰老。身边的人呐病变发生提前。更有很多人呐抑郁症。并且香港的现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出家分家，所以当时这些贵妇人呢就联名委托养和集团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管花多少钱你得给我们一个法子，让我们身体能彻底安顿下来，别总是失眠抑郁长结节病变。
0: 其实这就是五脏不协调了啊，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得协同工作，他一不协同工作了，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就解决不好了。
1: 是的。当时养和集团呢非常重视，他们特意从新加坡请来几位隐居的。
0: 我有个问题啊，孙主任，为什么是舍近求远非要去请这个新加坡的？
1: 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呀，很多赌功法赌宫廷传承的老中医啊在南洋的是非常多的。那这些会诊之后一致认为啊最好的方法就是逍遥汤。因为逍遥汤是一种和解剂，但其作用啊较弱，最终决定啊以逍遥汤为底方，改良针对肝脾、肝肾、脾肾、心肺以及心肾之间无法和解的问题，从而调配出来啊自己的逍遥汤。最开始这种逍遥汤作为定制品，仅仅专顾啊这些常年在养和保健的阶层人士。
0: 最早这个逍遥汤在香港就属于定制品了啊，它和我们现在用的逍遥汤完全是两个东西，它更适用于现代人的体质。
1: 没错。改良之后啊效果非常惊人。最直观的，这些人呐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黄褐斑淡了。气色从那种暗黄变得红润透亮，
0: 脸色好了，
1: 整个人呢看着年轻了10多岁不止了。更重要是身上啊 查不清、反复发作的症状都消失了，
0: 舒服了啊。
1: 后期因为逍遥汤和解剂效果太好，被香港相关部门指定为刚需人群提供渠道。这部分人群代表就是香港养老院，对于老年人刚进养老院，换个环境上火焦虑，出现失明、暴盲、便秘、抑郁等等，专门用逍遥汤调理，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0: 在一般人看来说，视力下降咱治眼睛，说肠道出问题了咱通肠道，但是在这个和解剂这儿啊，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只要用这个和解剂把根儿上的结儿解开了，脏腑调节好了，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症状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1: 没错，
0: 这
1: 就是和解剂的精髓所在。它的核心呢，就是让你五脏和解，它不是单一给你补，也不是单一给你泻，
0: 是的，
1: 它就是一个高明的调停者，就是让你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坐下来握手言和。但是这一次我不是把这个方子原方啊直接拿过来，而是根据啊我们听众朋友的特点，把里边的剂量啊又进行了调整，把它的药物浓度啊甚至增加了一倍，目的呢就要提升药效。
0: 这个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啊，大家伙平常吃药是不可能实现的。
1: 这就保证所有的患者顽固性症状，但是增加一倍之后，生产呢就更加严谨了，
0: 要求更高了。
1: 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它需要个实验室级别的提纯，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
0: 养和呢是香港的医院，而且几乎全球的药物养和都有。这一次大家又长知识了啊，它还有自己的这个院内制剂室。养和的名气啊大家是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去这个养和养老，人吃的药都是定制的啊。
1: 对，还有啊一类药也是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的。这个跟呢身份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市场利润低但是又是临床必须的药物，比如啊罕见病用药，稳定性极差，需要啊现配现用的药物，包括特殊浓度的外用制剂，这些药物都属于啊独家定制，它的药物纯度更高，配比更精良，针对性更强，而且很重要一点，它不是商业化用药，全都是效果极好的疑难杂症及特殊需求的用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定制药这个含金量，而且这次呢是从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用药效果。
1: 没错，
0: 养
1: 和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药物精细浓度高，也是最核心的，
0: 是的，
1: 也是定制药与传统中药最大的分水岭。很多时候咱们说抓中药都是说这个药材多少克，那个药材多少克，
0: 对
1: 吧？
0: 对，
1: 也就是精确到克的级别。但是在养和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它的配比是有效成分，
0: 也就是说不看这个本身这个草药有多重，直接看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1: 对，比如一剂药里边必须也含有黄酮100毫克，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
0: 哇，
1: 它做到了微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保证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逍遥汤由原来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要求同一批次出来的药偏差不能超过 0.1%。
0: 哇，非常严格。
1: 这个中药的标准呢，一般的国际标准是允许啊 5% 到 10% 的含量浮动的。
0: 但是在养和这个要求咱发现已经被提升到了极致的一个状态了啊。
1: 对，这就意味着你拿生产线下来的第一类药和第一万粒药去化验，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曲线必须是完全重合的。
0: 孙主任，这个 0.1% 的精度对于搞科研的来说是数据啊，但是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来说，这么高的精准度这个意义可就太大了。
1: 没错，
0: 意
1: 义就在于快。
0: 是
1: 这种精准制剂针对这些

0: 顽固性脏负荷，见效速度啊非常快。
1: 嗯，
0: 你比如说肝肾不和，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常见的顽固性耳鸣，
1: 嗯，
0: 哎，这个是典型的呀，肝肾不和。
1: 哦，
0: 哎，我们说了，耳鸣了，肝火旺了，可能是因为啊，树长得太快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如果呀，你心情压抑、抑郁的人，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1: 啊、
0: 哦，为什么？因为呀，你压抑的人，树上面是个顶。压着它的，
1: 嗯，
0: 树是长不开的，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树长不开，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 嗯，
0: 哎，树的营养啊是来自于水，来自于土。
1: 对，
0: 土壤里边备足了水，但是树呢又用不了，
1: 嗯，
0: 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话讲，涝了。
1: 哦，是，
0: 对不对？哎，那涝了在哪里？在肾呢，你就看到啊，湿气重的表现
1: 啊、哦，
0: 水排不出去
1: 啊、
0: 哦，肾的功能就下降了。
1: 明白。
0: 哎，那脾内呢，过度的养分沉积呀、啊，就会我们说了，呕酸了，呕烂了，
1: 嗯 嗯，
0: 哎，就会出现呢，消化不良，哎，脾虚的表现。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单纯呢去疏肝，哎，没有办法快速把脾和肾的问题解决。
1: 嗯，
0: 但是如果剂量搭配好的和解剂，按着你肝脏的需求重新调配脾肾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肝火旺的问题，还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1: 嗯，
0: 还是多尿、湿气重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并都能快速的解决。
1: 哎，就一步到位了啊！所以长期顽固性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朋友，单一用药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解决脏腑之间的协调性，五脏和解了，症状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这种好，它一定是持久长久的，可以让这个症状永远不再出现了。
0: 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最高，
1: 嗯，
0: 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达，
1: 哇、哦、太厉害了，
0: 是目前浓度高的中药。
1: 嗯，这就相当于黄金啊，以前咱说是四个九的这种纯度啊，当然价格也最贵。那对于药物来讲，纯度高就意味着无效成分很小了。
0: 没错，
1: 嗯，
0: 定制药啊，我们做的是加减法，增加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增加药物效果，减的是无关物质。
1: 嗯，
0: 大家用了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1: 嗯，很安全，所以定制药啊，人人都适用。
0: 哎，像是长期心慌、胸闷、气短，检查心脏没大病，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1: 嗯，
0: 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吃了很多胃药吃不好的，包括失眠，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等等。
1: 嗯，
0: 只要是症状反反复复，怎么调都调不好的，定制和解剂逍遥汤都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那今天啊，香港养和集团把这份原本只属于特殊人群定制医疗带到了咱们大家伙面前了。微克级的精准配比，纯度式的有效提取，和解剂加微定制，这就是专门为咱们那些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老病号准备的一把金钥匙。如果说已经被心慌胸闷、失眠乏力、尿频水肿这些问题折磨了好几年，甚至觉得啊，说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依然都不行，想要放弃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放弃，试一试这次定制的这个逍遥汤。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五脏和解，让身体重生。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电话。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 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你好，陈主任。
0: 哎。
2: 哎，是，谢谢你给那个给我这次机会谈话的机会啊。
0: 啊，不客气、啊，
2: 陈主任。啊，不客
0: 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2: 啊，我那个陈主任，那个谢谢你为我看病啊，但哎呀，说句实在，真幸运。我听你讲课吧，讲挺长时间了，完了那个也没用多少产品啊，那但是，哎呀，你讲的课真是透彻，看病嘛也精准，那也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0: 好，不客气啊，哎、
2: 啊，陈主任，那、现在我就是把我下面的这个这些那个身体状况吧，跟你说一下。
0: 嗯。
2: 状况说一下子，我这身体吧，说句实在的，哎呀，太多了，这身体。首先就是我这眼睛，我今年72岁，我这眼睛嘛，有那个22年嘛，我就查出来有那个白内障，现在呢症状就是双眼就是模糊，完厉害吧，就是我说干涩，完了那个偶尔的吧，就是那个我左眼角，就是时间不长，但是就有那么一下扎那么一下子似的，那个感，完了呢还有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上两天检查吧，我左肾，那个有那个小结石，完了那个是2/3厘，完我右肾摘除了14年。
0: 因为什么摘除的？
2: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结石时间长了10几年了，我也没重视不疼，没有啥感觉吧。但是吧，就是后来14年一检查，你说我那个右肾就是没有功能了。
0: 我知道，
2: 就是就摘除了。
0: 血压高不高？
2: 啊？
0: 你血压高不高？
2: 我血压就是那14年的我才知道血压个啥，他那天量是一那个150，后来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吃硝苯地平呢还过敏。
0: 硝苯地平这个药没有过敏的，这就是其他原因了，
2: 反正那天我吃完了，他要给我检查吧，就说我血压高嘛，完了给我硝苯地平，完了我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手上也红，身上也不舒服嘛，他说我是那个过敏。
0: 还有什么问题？
2: 我那个就是22年吧，检查就是22年的2月份吧，我检查是上那个医大去检查去，说我是那天我头晚上头疼，那天2月8号吧，完了说是我检查我就那天我晚上头疼，头个疼的厉害，完了到7点多钟，完了孩子们就带我去上那个医院去看，都挂的是急诊。
0: 头疼什么地方疼？
2: 就是那个前额，就是前的脑袋，就是前边就我说的那就叫耶了盖儿，就这地方，还太阳这地方疼，完了疼的又厉害，完了孩子们带我上医院时候一检查呢，就给我做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完了说我是那个什么伤气性，
0: 那跟头没关系，
2: 没关系啊，完了但是我紧。

0: 吃。
1: 嗯，
0: 后背有时候疼完了就是说我是腰托啊，检查。
1: 嗯，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就是尿路上有那个疼痛感，完了还不得劲儿，就是可难受了那个。
1: 嗯，还有什么问题？
0: 我现在就是肚子和手脚都凉。
1: 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
0: 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中半夜前醒。
1: 有没有心慌胸闷？
0: 心慌胸闷有啊，我这个就是一干啥就喘长气，就是憋的话就是。
1: 你这典型的重度神经衰弱。
0: 神经衰弱。对呀、啊，我就是跟你说这话吧，我就想别的事儿，胡思乱想。
1: 对你重度神经衰弱，而且不是现在的事儿，年轻就这样。
0: 我考虑事情多，但是
1: 你所有的病都是这一个根儿。我跟你说，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能存在六个系统的疾病，这个人就不用去查了，还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焦虑症来的，神经功能紊乱。因为什么？你想一想，你一个肾，那个肾还有三个结石，你这心脏不好，你胸闷、心慌，你再怀一个心脏病，诊断个腔梗。
0: 对对对，
1: 你自己的胃再有点毛病，你再担心肠子有点毛病，你能活到今天吗？那就只能说你所有这些诊断没一个有用的。
0: 那他说我是强行性脑梗啊，心脏有什么窦性心律。
1: 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可以啊，我给你推荐一个
0: 药，
1: 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专门定制的，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
0: 啊，就是讲这个呗。
1: 对。
0: 那个咱那小姑子给我拿了几盒，那就是25味珊瑚丸，我吃着呢。
1: 不要用补药，补肝肾，越补越重的。
0: 哦，那我知道，那我就知道。
1: 你是脏腑协调，你什么都不缺。
0: 哦，那我还
1: 你再补，你都补结石里去了。
0: 那我这结石用不用吃药啊，陈老师？
1: 多大呀？
0: 0.3是2/3枚，上两天在镇医院查的。
1: 多喝点水就行了。
0: 哦，就不用吃药，他们说让我吃肾石通、石灵通了，
1: 没必要，
0: 所以我就不敢呐、不敢吃吧，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肾的，我就寻思让你给我看看到底。
1: 你都已经有50-60年的肾结石病史了，你还差这几个小结石？
0: 哦，14年检查时候就有，
1: 你20岁就有，不是14年检查就有，你都一个肾都已经萎缩了，你那得多少年？肾萎缩得好几十年才能切除那部位呢。
0: 对，
1: 我都不给你去查这些东西，没必要。
0: 那我就有时候就头疼，这两天就是
1: 神经性头疼吧。再有个，你的白内障也会引起头疼啊，抓紧时间把白内障做手术解决了，头疼也能好一半。
0: 我现在我原来听你的讲课的白内障就是1米以内，是1米以外呀，反正讲啥呢，就是这个才能做手术。我现在
1: 不是才能做手术，你有个额外的问题，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人会更焦虑的，所以说会引起头疼。你把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它可以把头疼给你治好。
0: 是这么回事啊？那我22年就查出来，那我一直说是让我做手术，我就寻思。
1: 你用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白内障做手术，你这病基本就全好了啊。
0: 那好啊。
1: 哎，记住逍遥汤啊，很重要的。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你等我的消息到了之后，你就把它吃上就行。
0: 行，谢谢。
1: 好，再见。
0: 太好了，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是孙哲吧？
1: 是我啊。
3: 哎呦，你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啊。是这样，我就想问问你，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啊，我现在能直接报名吗？因为这个药我之前用过，效果还是挺好的。刚才听你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的，而且还是升级版，我觉得这

0: 后也太难得了，所以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定上来。
1: 这个别着急，现在到货时间呢还没定下来呢，咱还得等通知。
0: 哦，
1: 这几天呢你一定要锁定节目。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孙主任啊，我这肺病啊是老毛病了。
1: 嗯。
0: 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感觉就是上不来气，就憋得慌，感觉脑袋好像被人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只能进半口气，时开都觉得缺氧。
1: 嗯。
0: 而且那个嗓子里啊，永远有吐不完那个痰，尤其是一着急一上火吧，那痰就卡在那个嗓子眼里，它呼噜呼噜的响，怎么咳都咳不干净。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少吃药啊，像什么盐酸氨溴水啊、乙酰半胱氨酸啊，还有各种那个祛痰的药，平常的药我都吃遍了，感觉当时还是管用，但这药劲一过它还是憋啊。
1: 嗯。
0: 后来我实在就受不了，去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们说肺功能没啥大毛病，就是查出来肺上面有两个小结节。
1: 两个小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你这个喘憋缺氧的症状啊，肯定不是结节引起的。人的肺活量是很大的，肺切掉一半，人都能啊维持基本的呼吸。一个结节充气量就是1到2毫米，绝对不会把肺的空气给堵住。
0: 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两个结节堵了我，让我上不来气，我就把这两个结节不是给切了吗？
1: 嗯。
0: 哎呀，做手术遭了不少的罪，我想着这回哎总该通畅了吧，啊，结果切完以后还是一样上不来气啊。
1: 嗯。
0: 后来我侄子，哎呀，这孩子有出息，在香港不是读大学嘛，毕业以后啊就在那边定居工作了。去年11他回老家探亲，听我说经常这样嘛，特意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养活逍遥康。他说香港都是用这个给老人啊，都是调养身体的。他说你也试试吧。结果我才吃了几天，哎，我就感觉那口气突然哎它顺了，嗓子里面痰呢它也化开了，哎呀，呼吸也特别深，能直接吸到底。
1: 之前吃那么多西药，甚至做了手术啊，气都上不来，那怎么能换个药就能调理好呢？就是因为逍遥汤啊，它是和解剂。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肺病，是脏腑的不和。哎，你这个症状中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脾肺不和。我们很多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嗓里总卡痰的人呢，都会有胃病。哎，比如反酸水了、胃胀了、吃东西不消化了。那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脾和肺啊是母子的关系，肺是母亲，脾是孩子。所以说你长期的肺病，母亲又身体不好，孩子好不了，而孩子如果长期有问题，也会消耗啊母亲的精力。所以说，治疗脏腑疾病、慢性病，单纯一个脏腑治疗效果呀都不全面。
0: 可惜我当时我侄子给我诊断了3瓶，我觉得肯定特别贵。
1: 嗯。
0: 哎呀，后来我没好意思跟他说，我说我吃完了，
1: 嗯，
0: 怕给他增加那个负担嘛。每次他打电话问我，我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今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一听我立马就打电话，我说报名。而且孙主任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次带来的好像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因为这一次啊是专门针对咱们这边呢老病号的情况，在养和原版逍遥汤的基础上啊进行了微定制升级。你之前吃那种啊标准剂量应该是300毫克的，但这一次我们考虑很多患者病情啊顽固病程长，我们把工艺进行了改良，将有效成分含量啊提升到了600毫克每粒。
0: 是是是，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吃的就是300毫克的哦。
1: 嗯。
0: 效果呢，这要是600毫克的高纯度定制吧，那效果真的好成啥样啊、嗯！怪不得您说这是机会难得呀、啊！哎，我这次必须得盯住了啊，多少钱我都得买、嗯。
1: 对，没错，这次啊，我们微定制工艺啊，复杂程度非常高。逍遥汤啊是用10几种啊名贵中药材，每一味啊都进行严格的分子级的提取，把杂质剔除，只保留最高浓度的有效成分，才能做到啊一粒顶过去2粒。但是它的产量啊非常有限，一定啊盯住节目，一旦呢、啊、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呢、啊、咱把电话就要打进来。
0: 反正我现在我一天不落着穿的准备节目的、
1: 啊、嗯，
0: 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问我们，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0: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孙主任、嗯啊

0: 哎，那好，再见，今天聊到这
1: 哎，
0: 里。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0: 嗯，
3: 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
0: 嗯，
3: 我寻思我这次我可一定得用上。这么多年了，我这老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听您这一讲啊，我感觉我这回可有希望了啊。
0: 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症状反反复复，药没少吃，就是断不了根儿。
3: 可不是
0: 吗？所以这一次啊，不再给大家单一用药了，直接引入香港养和定制的和解剂。这个逍遥汤啊，它的核心就是解决脏腑之间的内斗，只要脏腑和平了，你就会发现呐，多年的顽固性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哎，你说说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主要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问题。哎呀，我天，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0: 嗯。
3: 哎，你说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呀？别看我饭量还行哦，每顿没少造，但是我人特别瘦，吃啥拉啥，吃多少拉出去多少，那不完了吗？你说说。
0: 嗯。
3: 刚吃完饭就往厕所跑，所以我现在吧，就吃饭我得格外注意了。我生怕哪个东西吃不对劲儿了，什么凉了、硬了、油了，那不敢吃啊。那个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啊。
0: 嗯。
3: 那外面的这玩意儿，人家做完的什么饭菜油是多少了，咱也不了解。再说哪个外区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那就完了。我保准回家那就拉肚子，有时候开门都来不及，憋不住啊，往厕所跑。大夫给我把脉了，说我是脾虚。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表现。那你用过中药调理吗？
3: 吃过。哎呀，我最开始吃的是那个叫那个参苓白术散，后来我又吃了补中益气丸，不太管用。后来我又专门找那个名中医呢挂的，完了开方子，还去那个同仁堂抓的草药，前前后后啊，我跟你说花了不老少钱呢。吃的当时吧，确实感觉消化好一点，跑厕所呢没有那么勤了，但是只要这一停药，马上又打回原样了。我怎么觉得比没用药时还严重了呢？
0: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脾气怎么样啊？
3: 哎呀妈呀，主任呐，我这人呐就脾气特别不好，我性子急，遇到点啥事儿吧，我就特别沉不住气儿，爱着急，爱上火。俺家要是明天有点啥事儿，我今晚我就睡不着了，
0: 嗯，
3: 那就翻来覆去就合计明天这点事儿，这心里就翻腾啊。
0: 嗯，
3: 我这脾气急到啥程度啊？就是沾火就着。哎，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啊，
0: 嗯，
3: 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只是活到这岁数也改不了。你咋整？你说，
0: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脏腑不和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下，
3: 啊，
0: 如果单一补脾，只能治好10%，但是我们调理脏腑不和，肝脾和解就可以解决剩下的90%。
3: 哦，要是能不让我拉肚子给我整好了，那我就老知足了。你说我这晚年生活，你这怎么也不能说这老往厕所跑啊。你要拉肚子这事解决好了，那我晚年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学聚会啦，单位同事聚会了，叫我去我不敢去，人家还寻思我这人不合群呢。
0: 嗯，
3: 我敢去吗？我去哪上哪老找厕所，你见人笑话不？多尴尬呀。
0: 嗯。
3: 哎，那要是给我这个跑厕所这个问题治好了，我是不是也能跟人别正常出去旅个游了，到处吃品尝点美食了？你说那多好啊。
0: 哎，这个首先呢讲脏腑协调啊很重要的，我们治慢性病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五行当中啊，脾是属土的，肝是属木的， 你这个木啊，火气太大，很。

0: 特殊，那咱农村种地的都知道，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上什么肥，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说，当你肝脾不和的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上了土里的肥呀，它土是留不住的，这个木啊，这棵树啊，它也吸收不了，东西也白吃了，哎，营养也留不住，这病才慢进化。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给大家带来定制的和解剂的意义。对于你们这种啊常年累月受情绪影响的顽固性的症状，普通中药太慢了，而定制的逍遥汤，它的有效成分呢是毫克级的精准配比，发挥速度极快。你用上之后啊，可能3天左右就会感觉肚子呀没那么胀满了，急迫的感觉就减轻了。用了7天呢，你跑厕所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大便呢就开始成型了。你坚持用3个月，把肝脾的关系啊彻底理顺，就再也不会反复了。
1: 哎呀妈呀，那么快，那么好呢？那我要是早点碰上这逍遥汤，我也不至于遭这么20-30年的罪呀！逍遥汤现在能报名不？我不管多少钱，我得用上。
0: 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哎，货一到，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让我们重新调理一下我们五脏六腑。
1: 哎妈，那太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呀，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1.5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8: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7: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8: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9: 守护心脑健康。
1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4: 河南戏曲广播，
13: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在国庆期间，我们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是由任洪恩、汤艺英、艾丽三位艺术家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月光下

0: 娘，俺这就来了。
1: 啊，
0: 我买了两盒好烟。
1: 赶走。
0: 走了。
1: 啊。
2: 娘，
0: 那个事儿又没说成。
1: 要成也能成，可就是。
0: 娘，是要钱多还是？

0: 孩子，你一天不成家，娘这块心病就好不了。
1: 娘，那找不着啥分嘞。
0: 孩子，眼前有条路，你看能走不能走？
1: 娘，你说吧。娘，你说呀。
0: 恁表舅来，又给娘说了个家，
1: 娘，你
0: 让咱都过去，你的事儿人家包了，你还能进厂当个保管员？
1: 你糊涂了，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0: 日子刚刚翻个身儿，那才能再走一截呢。我也耳识多着呢，你教我。你
1: 这一截认不来，他是恁表舅他。
0: 再好也不能走。
1: 那我已经跟恁表舅答应过。

0: 着你赖不了你。
1: 金翠就是不让我赖，我说东山找我来，我说找你商量着往郑州的事来，才让我来。
0: 虎哥，往广州去的介绍信我开好了，后天下午务必得赶到广州啊。
1: 呀，家里档子事都没安排，就是能离开，后天赶不到广州啊。
0: 虎哥，放心吧，我到郑州找着俺表弟撒钟头不出，啥事都办完了。俺飞机票也买好了，只要你到广州和港商接上茬，再把俺表妹的编织样品带去这儿，这回能把货打进国际市场，虎哥那可不得了啊！
1: 好喘，
0: 哎呦！

好，你也

0: 你开个一下午做做飞艇。
1: 到了，到广州后对编程的设备有合适的就订货，
0: 你放心吧。
2: 别看八点多了，俺表妹该来了，今天见面你可得给诚心谈的。
1: 你看俺船长这诚心谈的，你放心啊，这要是他，哎呀呀呀，一脸麻子味，
0: 一见面你都清楚了。
2: 福哥，
0: 上广州的，你看我这一身打扮，就一个风音要穿走吧。
1: 哎，我这皮鞋合适也穿走。哎，川，去广州的，买身西装穿着。
0: 西装
1: 啊，
0: 那你那破了。

想你。

0: 大哥，看见个老婆过去没有啊？
1: 老婆
0: 啊，
1: 小两口生气了。
0: 咦，你说哪儿了？那是个娘。
1: 哦。这是不是他孩儿？是不是我把他支援的，生得碍事？
2: 刚才有个老婆顺着河堤往西去了。
0: 往西了？
2: 啊。
0: 娘！
2: 你光喊会中，来，我给你指指路来。
0: 好。

0: 我姓唱，唱有福。
1: 你早来了。
0: 啊，嘿嘿，怎么都来有终点了呢？走。真能，这还能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的呢。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这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是熊猫？
0: 啊，熊猫包的糖可甜了。

此不言对。我猜你家中一定有前妻。

0: 当面认下是张林。国王这事啊，要不咱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1: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两勺。

0: 好，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一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 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一瓶

0: 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十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

0: 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儿，
1: 俺孩儿不愿意
0: 啊，孩儿能当娘的一家，
1: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0: 哦，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啊。
1: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0: 黑怕啥呢？黑黑是本身只要黑的子女。那黑孩还能找个白女人嘞？
1: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0: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啊！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不得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了。
1: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0: 那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没断想啊。为了你塞那个馍，闹了一场风波，叫你受连累了。
1: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0: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1: 一个馍算啥？
0: 咦，那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1: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0: 啊，那现在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1: 你是看中人了还是看中手艺了？
0: 哦，我都看中了，都看中了。
1: 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0: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他们都不当我的家，不当家。
1: 这可是个大事儿。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0: 啊。那中啊，啊，你看要不了你就先来干着，你看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1: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0: 现在都是女的考验男的嘛。

0: 别说了，我痛了。
1: 真的？
0: 真的。你去吧。
1: 那你……
0: 我死都不进清明园。
2: 柱子，
3: 柱儿，悠悠，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
4: 滚下来！别哭了，啥事儿我都知道了。
1: 表哥，坐吧。
4: 嗯。叔兰，孩子是这态度，这事儿你是咋想的？

0: 给你打碗茶去。
1: 表哥，你这不是逼我呢？
2: 咋逼你？前些年人家闹南昌风波还小，
1: 那是冤枉案。
3: 那今天要成的话，不说明过去是真的。
1: 是真是假，俺自己清楚，我问心无愧。
2: 我今天不来说说，我问心有愧。你想想啊，他要办两个厂，山东的大伙都不想种庄稼，这能支持他？哎哎，你看他现在弄的，哎，养鱼种花为鹌鹑，是五花八门瞎胡混啊！走江川为瞎胡逛，这能是本分庄稼人？上级能不管管？哎哎，再说，谁敢保证他常有福不再倒霉？到时候你咋办？是不是？嗯。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总得顾得脸面吧？啊，前些年那年闹那场风波，到现在还没平息的，可能又到山坡流下。你说说你，
1: 表哥，啊、你
2: 我不能看着人这样胡作非为。
1: 表哥，你能这样说？

还差不多呀。驾！

用

去管天你莫外。

钱不

苏定方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上上枝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劝了，我看书法难。

0: 有手插春蚕吗？
1: 他们有手串蚕？这么说他们有手串蚕？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收拾了。
1: 老爷。

哎呀！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一共有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
2: 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好高

0: 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三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

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老高也是如此。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老膏为啥敢叫板？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

受教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孝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老高。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需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差的两个味儿，
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插板插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儿，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看病。到这儿来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面前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

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老高，老高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高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这儿拿走20盒老高，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不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高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老高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高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老高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

0: 你没指望他能治好的顽疾，他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老高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那么就讲到这儿，把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老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3: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3: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老高啊，已经快1年了。
0: 嗯、
3: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3: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
0: 嗯。
3: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0: 嗯。
3: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3: 那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3: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那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血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0: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好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能睡得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老膏啊。
1: 所以说，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 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老高的作用是什么？他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老高您选用的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正在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比如是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广告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哦，
1: 是吧？啊
3: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3: 我一天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1: 嗯，
3: 出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3: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3: 就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3: 万一疼的厉害，
1: 嗯，
3: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了10多天、
1: 嗯嗯，
3: 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3: 你看去年，
1: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朋友？
3: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1: 哎，
3: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入秘了，
1: 嗯，
3: 我一听你这个词是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3: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3: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3: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3: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3: 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了。
1: 啊。

0: 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钉的毛病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哎，
0: 晚上睡觉都特爽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阻塞，隔日子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这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的老公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从老三十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静脉曲张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广告呀，也有七八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的那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边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和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一天能挣个180都不错啊，
1: 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广告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吃的这个好高，给身体吃好了，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今年还能挣个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来一部分吃好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嘛？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吴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吴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
0: 嗯，
1: 啊，用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啊！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哎，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长寿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3: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

0: 是吧？
1: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1: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1: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1: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枣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1: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老高的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啊用老高，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0: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1: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0: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1: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
1: 啊，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哎呀，我一般9:30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
1: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哎呀，困了我就能睡。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1: 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0: 。
1: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哎呀，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0: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1: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太
1: 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枣膏之后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枣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
1: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几十年的病了。

0: 哪能这么快就好？
1: 嗯、没错。
0: 嗯，这我都很知足了啊、
1: 嗯！
0: 我相信这个老高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1: 放心吧，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老高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嗯，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啊，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嗯，这个肿物有关系的。嗯，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
1: 嗯，
0: 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1: 嗯啊，
0: 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啊，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老高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是不
0: 是、
1: 啊？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老高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
1: 支持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没有痛苦，他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 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让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啊。
0: 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继续的话。您的节目
0: 好，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了，老朋友。
0: 好的，再会。
1: 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

0: 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
2: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吴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脸发高，他见是金钱落在了眼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呀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的气，我看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没换头，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一催。

万千。

去请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卖一卖，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

的夫子保持的

上船了，我看是。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见
1: 抬眼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抬眼不是
0: 来吧怀见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的唱。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子朋友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宝贝，天快明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男儿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叹，忘不了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咱们开通以来啊，依托香港这个全球的经济枢纽和亚洲医疗高地这样的地位啊，把很多国际前沿，以前咱们广大听友听都没听说过的滇港药，第一时间带到了大家伙身边。现在很多朋友用了咱们产品之后啊，身体都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改善。
3: 对，前段时间呢，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呢，大家用药做了一个汇总。
2: 总结了一下。
3: 对，对于各类疾病来说呀，我想看一看大家用药效率能达到多少。
2: 心中有数啊。
3: 那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把这个统计的数据交给了我。整体有效率啊，它能稳稳的达到啊 80% 左右。
2: 80%， 在临床当中来说，孙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3: 这么跟你说吧，80%的有效率在临床领域属于啊治疗水平。常规药物有效率通常啊也就是40%左右。
2: 哦，
3: 相当于啊及格线直接跨到了优秀线。
2: 是的。
3: 现在不管是多么昂贵的靶向药也好，进口药也好，没有一个药啊能做到人人都见效。
2: 是，要不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资深的老听友，甚至包括一些多年的老病号啊，都愿意守着咱们来听节目。因为孙主任您也特别实在啊，咱们都是实打实的，就事论事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3: 对，这个给大家看病啊要非常负责任的。
2: 对。
3: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中说呀你把你的降压药、降糖药都停掉。我也不会说呀因为我的药好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你的药呢伤肝伤肾，这些话我从来不说。
2: 没错，
3: 因为你要对患者负责任。
2: 是的，
3: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来的心脏病，我通过养心的方法，我通过保护心肌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心脏啊防止心衰，但是我绝对不能啊说你吃过的药你就可以停降压药了。你这样的属于在坑人的。包括看很多眼病的患者，我经常听到你说我的方法好啊，你就吃我的药，你就根本不用去手术了。那你这样的话，患者如果真有一天看不到东西了，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2: 是。
3: 所以说你该吃药，我的药能帮你做到哪里？该手术，我肯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去做手术。
2: 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80%的这个高有效率是怎么来的？这不是靠吹出来的啊。而是靠孙主任这种严谨的问诊、精准的配药，再加上香港的药物成分，三者合一，咱说才换来了这实打实的80%这个数字。
3: 对，所以说大家看病记住，这个药啊，我不会说你吃吧，你吃上啊，肯定能见好。
2: 嗯。
3: 但是如果针对你的病情，这个产品呢、啊，确实对症，你不白吃，肯定会明确告诉你，这个药啊值得用。
2: 是，正是因为这种严谨性啊，所以大家都想找您来看病啊。但是说实在的，咱节目时长也有限，大家都把自己这病历啊、检查报告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手传过来了。
3: 这也要特别说明一点哈，虽然受限于节目时间，
2: 嗯，
3: 很多人没机会直接跟我通话，但是工作人员整理上来的这些信息，包括大家描述的症状、发来的检验单，
2: 嗯，
3: 其实只要有空隙，我都是在看的，
2: 嗯，都是抽空在看。
3: 对，我会把治疗方案告诉工作人员，尽可能去帮助大家解决。
2: 嗯，
3: 通过这几天呢、啊，对大家病例的梳理，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共性问题。
2: 嗯，是什么？
3: 除了 80% 有效反馈之外，还有 20% 他们的病情症状表现为反反复复，甚至是久治不愈。
2: 嗯，这就是很多朋友常说的老顽固型的这一类的病号了啊。
3: 没错。
2: 嗯，
3: 这小毛病啊最折磨人。我特意让工作人员啊从咨询录音里选了两个特别典型的患者。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2: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4: 我血压以前挺好，就从去年八月份以后，我的血压有时候就高点儿。完了不吃药就140吧，要吃药还100几了。你看我的血压，我还吃1/4猛诺，我没吃多。嗯。血压就70多，有时候还60多。我有时候我都害怕，我还隔一天不吃。完我也整不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低血压。完就突然那天血压就高了。完我吧就一高脑袋就受不了，130我就受不了了。我原来是那个苯磺酸氨纳地平那个，完我那心跳还不行。身体受就小毛病，这个尿频尿急给我整的闹心了，还有一到冬天凉点反正也不咋得劲儿，这岁数大了都。
5: 那我这个睡眠咋整也不好，咋整你说一宿也不咋睡觉啊，吃完了两片阿普唑仑吧，
2: 嗯，
5: 哎呀睡也也1-2点、2点多钟1点多钟醒了，那都是熬到天亮了。
2: 嗯，
5: 现在我有点半夜睡觉，睡到天要天亮都心难受，都难受，我闹心。白天好人似的，他都不难受，一到晚上睡觉，一到天亮都难受，这心难受啊，不知道胃难受啊，你不知道哪难受啊，闹出去毛病了，一到天亮都难受，天天哎难受一会儿的，喝点水啊，还是起来活动活动完就好。现在有2.5-3.5，反正。心肌缺血，吃那个甘泉滴丸儿，实在也没见好，还那样啊。你说咋整？这病你这不太好啊。
3: 这两个朋友的录音呢、啊、都是非常典型的。
2: 是的。
3: 哎，你觉得他的病要命吗？
2: 不要命，达不到那程度。
3: 但是他折磨人。
2: 对。
3: 天天晚上心难受，睡不着觉，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2: 嗯、
3: 始终解决不了。
2: 有一种就是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啊，这滋味其实是最让人绝望的。你说没治吧，一直在治疗。你说治好了吧，但他又一直在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其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3: 只要是这种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我告诉大家，问题往往啊不是哪个病灶本身。
2: 嗯，
3: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临床数据的汇总，发现 90% 以上反反复复的患者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
2: 嗯，
3: 就是因为啊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的工作了。
2: 嗯，好比说这是一个团队啊，大家各干各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背后搞点小动作，那这个工作肯定团队的整体的力量就弱，他就干不好了。
3: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这些啊五脏不和的症状造成的疾病反复 ,99%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2: 嗯，
3: 刚才啊两位听众啊可能还在收音机前呢。哎，那我就说了，你去看。

0: 病的时候，医生啊有没有问你这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你当时啊心难受之前，哎，你发现自己血压高之前，
1: 嗯，
0: 你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
1: 哦、哎，有没有什么事儿刺激啊？
0: 对，就是哎呀，我老伴儿有病了，
1: 嗯，
0: 跟
1: 着急上火了，
0: 吵架了，
1: 嗯，
0: 儿子结婚呢、啊、太忙了，
1: 嗯，
0: 哎，孙子高考啊没考好，肯定有一件事情一刺激。或者没什么事啊，我就说闲着没事去做个免费体检。
1: 嗯，
0: 哎，本来人呢啥病没有，结果一体检查出了个结节，
1: 哎呀，
0: 马上就上不来气儿 了
1: 、
0: 哎，就开始算呢自己这个寿命啊还剩多少年了，
1: 嗯，
0: 该不该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呀、啊、告诉给姑娘，告诉给老伴儿了，
1: 开始想的多了就。
0: 对，那你这肯定失眠了。
1: 对，
0: 哎，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呀、啊？
1: 嗯，
0: 可能是心，但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心衰，
1: 嗯，
0: 是什么？是心神。中医心是主神的，
1: 是，
0: 哎，那心神出问题，心神在五行中啊属火，你这个火烧得太旺了，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天呢、啊、天冷家里烧炉子，炉子如果烧得旺会怎么样？那暖和啊，对不对？
1: 温度高啊屋里，
0: 但是我告诉你灭得快，
1: 火烧得旺那它时间就短。
0: 对，所以说你这一冷一热不稳定了、嗯、哎，那一冷一热不稳定了，水会怎么样？
1: 嗯，
0: 也是一冷一热，热了就把水烧干了，冷了水就冰凉了。
1: 嗯嗯，
0: 水是谁呀？就是你的肾呐、
1: 啊、哦，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晚上你就憋不住尿了，夜尿清肠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这是水凉了。
1: 嗯嗯，
0: 哎，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小便痛，这是水热了。而且同时大家想，热的时候树会怎么样？
1: 嗯，
0: 会长，会干，会烂。冷的时候会掉叶子。
1: 是。
0: 树是谁呀？
1: 嗯，
0: 就是你的肝呐、啊。
1: 哎呦，都对应上了啊。
0: 肝长得快，树长得快，土里的肥是不是就消耗没了？
1: 是。
0: 哎，那如果水是凉的、冰的，土还能长庄稼吗？
1: 那不行啊。
0: 脾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嗯。
0: 脾过度消耗，而且火这边烤着，你要记住，火烤会把金烧化，
1: 嗯，
0: 同时金是脾的母，所以说这边孩子有病了，
1: 嗯，
0: 这边啊你还在这烤着我，
1: 哎呦，
0: 哎，你的肺肯定啊就出现衰竭虚症了，
1: 都有牵连啊、哦、
0: 对。
1: 所以咱会发现哈、啊，这个脏器两者之间的不调和，这时候单独用药你就不会见效了。
0: 对，
1: 嗯，
0: 脏腑之间呢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西药还是中药都调不好。
1: 是。
0: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呢一个症状可以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是。
0: 因为你身体五脏之间是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乱。
1: 嗯。
0: 刚开始你可能是两个脏器之间不协调。
1: 嗯。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发展3个、4个。甚至五脏全都不协调，
1: 越来越多，
0: 这个时候用药啊就更难有效了。
1: 是，就人之所以症状反复，你发现哎呀怎么调都调不好，核心就是五脏之间啊原来本应该协调工作的，现在失去这个协调了，那么这个时候单一用药肯定是不管用的。那孙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这样的人呢一定要用和解剂。
1: 和解剂。
0: 和解剂是中药当中啊最难配的一种。
1: 嗯。
0: 之前的节目啊给大家讲过，填精化髓方是最难配的。
1: 嗯，是。
0: 和解剂和它并列。
1: 难度这么大。
0: 对，那什么样的药好配呢？
1: 嗯。
0: 单一功效的药好配。比如单一补脾的。
1: 嗯。
0: 单一养心的。或者是单一补肾的。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院，哪怕是个年轻大夫，
1: 嗯，
0: 都能给你开出一大把方子。
1: 哎，
0: 但和解剂是最难配的。
1: 我觉得难就难在和解这俩字儿上了。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啊，和解剂要兼顾到啊五脏六腑，如果一个中医不足够了解脏腑之间核心的运转逻辑，
1: 嗯，
0: 不知道怎么呀去平衡它们，根本配不出来。
1: 是。
0: 除此之外啊还要精准掌控中药有效成分的配伍。
1: 对。
0: 以中和为贵，不偏执，也不能用药过猛。
1: 嗯嗯。
0: 它不同于啊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驱寒类药物啊只是用于寒症。
1: 嗯。
0: 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功能的合适。

0: 郎，专门去解决你脏腑之间的不和，造成了这些顽固症状。所以越是病情顽固的人，越是那种啊吃药无数不见效的人，越要用和解剂。
1: 嗯，越适合。
0: 因为所有的五脏不协调导致的顽固症状，多少年不治愈的都能解决。
1: 嗯，就好像是一团乱麻，你硬扯发现哎呀扯不断，你必须得找到那个线头，然后把它解开，然后就发现瞬间顺畅了啊。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一次一定要给这部分老病号拿出一套定制化的和解方案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个五脏关系理顺了，咱说你吃再多药也都是在走弯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是症状反复治不好，都可以找孙主任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那孙主任您讲了说和解剂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同时它又是最难配的，那我们广大听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一年多呀，针对于大家这样的情况，想用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
1: 嗯，
0: 不定制是没有的。
1: 嗯，
0: 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
1: 嗯嗯，
0: 这是我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1: 嗯，量身定制了啊。
0: 对，
1: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顽固性症状自然也就解决了。
0: 对，为的是让各类呀、折磨人的顽固性的症状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这些患者，咱们有一款呢能吃上就见效的。
1: 那可太好了。说实话，其实我做养生节目也是很多年了，见过不少好药，但这是头一次听说能给咱们听友去定制药的。孙主任，您也算是开了一个行业的先河了啊，能给大家去定制药物，这待遇以前也不敢想。定制药，我想问问您指的是什么呢？
0: 给大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
1: 嗯，
0: 大家可以理解为啊，为病人呐、是量体裁衣，
1: 嗯，
0: 是真正的高定
1: 哦，像买衣服一样。
0: 对，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吃的普药，相当于生产均码药物，
1: 嗯，
0: 它做不到啊，人人合适，人人见效。好一点的院内制剂，相当于是分码了，
1: 嗯，
0: 有 S 码、M 码、L 码，
1: 看你适合哪一个。
0: 它的针对性更强，有效率更高，
1: 嗯。
0: 而微定制药物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出现的特殊高定制药物。
1: 嗯，这就相当于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一款药了。
0: 没错。
1: 嗯，
0: 这种定制药啊，它完全可以做到人都见效。所以这次啊，为什么不给大家开药而选择定制的和解剂？因为吃和解剂，大家记住，
1: 嗯，
0: 吃的不是药材，而是有效成分。
1: 嗯，
0: 定制药的优势就是剂量可以精准调整。
1: 哦，
0: 根据大家普遍症状反复时间去协调五脏的关系，定制一款好药，可以针对性解决症状反复的顽固性问题。
1: 嗯，明白了。所以它带来的效果也是其他药物无法比的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定制药它这个含金量，既往啊吃药那么多年，还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专门去定制一款药的。
0: 因为定制药啊要求非常严格，
1: 嗯，
0: 耗材更多，耗时更长，一般的药厂无法生产，但一款好的定制药，
1: 嗯，
0: 在国际《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现在还记得着一个典型的微定制案例。
1: 哦，是怎么个情况？
0: 这个患者是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全身僵硬颤抖，
1: 嗯，
0: 并且他有严重的吞咽困难，大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
1: 哦哦，
0: 喂进去就吐出来，甚至会呛到气管，引发窒息。
1: 哦，很危险啊。
0: 这个时候他病情又极为复杂，同时辅助吃5种药物才能控制住症状。
1: 咱说一个药片都咽不下去，更何况要吃5种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0: 对呀，如果不吃，身体机能可能会迅速衰竭，生命就得不到保障。
1: 是，
0: 这就是微定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嗯，
0: 当时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给他出具了一个微定制的方案，专家利用高精度的提取技术， 把这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

0: 全部提取出来，
1: 嗯，
0: 剔除掉那些没用的辅料和杂质，然后进行精确配比，
1: 嗯，
0: 最后制成一种高浓度的复合胶囊。
1: 把五种药的精华全部浓缩到这一粒胶囊里了。
0: 对，
1: 嗯，
0: 这一粒胶囊当中就涵盖了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而且体积非常小，易于吞咽。
1: 这太适合它了。
0: 它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它吞咽困难和多重治疗的所有问题。每天吃一粒，就让它生命得到实打实的保障，
1: 嗯，
0: 让它又有质量的多活了好几年。
1: 咱看啊，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之前判了死刑的这个患者来说啊，这一粒定制药解决的就是生与死的一个大问题了。它不是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了。
0: 再比如一个体重仅有八斤的婴儿，
1: 嗯，
0: 需要一种啊只有成人片剂的药物，且剂量啊需根据其血药浓度适时调整。
1: 哇、这如果是我们来操作，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成人的药片掰开给孩子来用了啊。
0: 但是你能精确掌控好剂量吗？
1: 我这个掌握不了，就是凭感觉了。
0: 这是不严谨的。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就需要微定制。药师先把药片精细分批研磨，
1: 嗯，
0: 用特定的辅料配制成浓度准确的液体，并按照每次 0.5 毫升的精确剂量分装，
1: 就给这个婴儿创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剂型和剂量。
0: 对，这就是微定制。
1: 嗯，
0: 而且微定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排除特定辅料，对某些常见辅料如乳糖、某种色素、防腐剂过敏的患者，
1: 嗯，
0: 定制不含该成分的药品。比如临床当中患者对某种注射剂中标准防腐剂严重过敏，
1: 嗯，
0: 这个时候微定制药房又使用无菌工艺为其单独配置一批不含防腐剂的注射剂。
1: 嗯，
0: 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大家要知道，
1: 嗯，
0: 吃定制药物是吃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什么是有效成分？比如说阿司匹林，它是从柳树叶当中提取的，也叫啊水杨酸制剂。
1: 嗯，
0: 而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药片里除了水杨酸还有淀粉、粘合剂等辅料，但真正起治疗作用的只有水杨酸。所以为什么去给大家定制药，
1: 嗯，
0: 就是精确到有效成分。这一次针对大家顽固性的症状反复发作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情况，去给大家定制一款中药的和解剂。
1: 嗯，这确实也是彻底颠覆了既往大家的认知啊。不光是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节目也很少听说咱们普通百姓能用上定制药的。但是啊，我这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孙主任，定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解剂，它的底方啊其实大有来头。
1: 嗯，
0: 它是源于咱们中医的千古名方逍遥汤。
1: 逍遥汤这个名字在中医里边是如雷贯耳啊，但我估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源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跟咱们书上记载的那个方子应该不是一个维度吧。
0: 那必须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这里面的故事可长了。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方子诞生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76年。
1: 1976年，我印象当中那是香港经济开始飞腾遍地黄金的一个时代啊。
0: 对，
1: 嗯，
0: 那个时代呀，是因为香港这些呀明星显贵呀的需求。
1: 嗯，
0: 很多人40岁开始啊容颜焦虑，
1: 嗯，
0: 自己明显感觉到衰老，身边的人呐病变发生提前，更有很多人呐抑郁症。并且香港的现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出家分家，所以当时这些贵妇人呢就联名委托养和集团提出一个要求，
1: 哎，
0: 就是不管花多少钱你得给我们一个法子，让我们身体啊能彻底安顿下来，别总是失眠抑郁长结节病变。
1: 其实这就是五脏不协调了啊，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得协同工作，他一不协同工作了，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就解决不好了。
0: 是的，
1: 嗯，
0: 当时养和集团呢非常重视，他们特意从新加坡请来几位隐居的
1: 我有个问题啊，孙主任，为什么是舍近求远非要去请这个新加坡的

0: 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呀，很多赌拱法、赌宫廷传承的老中医啊，在南洋的是非常多的。哎，那这些会诊之后，一致认为啊，最好的方法就是逍遥汤，因为逍遥汤是一种和解剂，但其作用啊较弱，最终决定啊以逍遥汤为底方改良，针对肝脾、肝肾、脾肾、心肺以及心肾之间无法和解的问题，从而调配出来呀自己的逍遥汤。最开始这种逍遥汤作为定制品，仅仅专顾啊这些常年在养和保健的阶层人士。
1: 最早这个逍遥汤在香港就属于定制品了啊，它和我们现在用的逍遥汤完全是两个东西，它更适用于现代人的体质。
0: 没错，改良之后啊，效果非常惊人。最直观的，这些人呐，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黄褐斑淡了，气色从那种暗黄变得呀红润透亮，
1: 脸色好了。
0: 整个人呐看着年轻了10多岁不止了。更重要是身上啊查不清反复发作的症状都消失了。
1: 舒服了啊。
0: 后期因为逍遥汤和解剂效果太好，被香港相关部门指定为刚需人群提供渠道。这部分人群代表就是香港养老院，对于老年人刚进养老院，换个环境上火焦虑，出现失明、暴盲、便秘、抑郁等等，专门用逍遥汤调理，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1: 在一般人看来说，视力下降咱治眼睛，说肠道出问题了咱通肠道，但是在这个和解剂这儿啊，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只要用这个和解剂把根儿上的结儿解开了，脏腑调节好了，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症状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0: 没错，这就是和解剂的精髓所在。它的核心呢，就是让你五脏和解。它不是单一给你补，也不是单一给你泻，
1: 是的，
0: 它就是一个高明的调停者，就是让你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坐下来握手言和。但是这一次，我不是把这个方子原方啊直接拿过来，而是根据啊我们听众朋友的特点，把里边的剂量啊又进行了调整，哎，把它的药物浓度啊甚至增加了一倍，目的呢就要提升药效。
1: 这个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啊，大家伙平常吃药是不可能实现的。
0: 这就保证所有的患者顽固性症状，但是增加一倍之后，生产呢就更加严谨了，
1: 要求更高了。
0: 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它需要个实验室级别的提纯。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
1: 养和呢是香港的医院，而且几乎全球的药物养和都有。这一次大家又长知识了啊，它还有自己的这个院内制剂室。养和的名气啊，大家是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去这个养和养老？人吃的药都是定制的啊。
0: 对，还有啊，一类药也是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的。这个跟呢身份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啊，市场利润低，但是又是临床必须的药物，比如啊罕见病用药，稳定性极差，需要啊现配现用的药物。包括特殊浓度的外用制剂，这些药物都属于啊独家定制，它的药物纯度更高，配比更精良，针对性更强，而且很重要一点，它不是商业化用药，全都是效果极好的疑难杂症及特殊需求的用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定制药的这个含金量，而且这次呢是从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用药效果。
0: 没错，养和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药物精细浓度高，也是最核心的，
1: 是的，
0: 也是定制药与传统中药最大的分水岭。很多时候咱们说抓中药，都是说这个药材多少克，那个药材多少克，对吧？
1: 对。
0: 也就是精确到克的级别。但是在养和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它的配比是有效成分。
1: 也就是说，不看这个本身这个草药有多重，直接看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0: 对，比如一剂药里边必须也含有黄酮100毫克，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

0: 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
1: 哇！
0: 它做到了微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保证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逍遥汤，由原来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要求同一批次出来的药偏差不能超过0.1%。
1: 哦，非常严格。
0: 哎，这个中药的标准呢，一般的国际标准是允许呀5%到10%的含量浮动的。
1: 但是在养和，这个要求咱发现已经被提升到了极致的一个状态了啊。
0: 对，这就意味着你拿生产线下来的第一类药和第10000粒药去化验，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曲线必须是完全重合的。
1: 孙主任，这个0.1%的精度对于搞科研的来说是数据啊，但是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来说，这么高的精准度，这个意义可就太大了。
0: 没错，
1: 嗯，
0: 意义啊就在于快。
1: 是。
0: 这种精准制剂，针对这些顽固性造复合，见效速度啊非常快。你比如说肝肾不和，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常见的顽固性耳鸣，哎，这个是典型的呀，肝肾不和。哎，我们说了，耳鸣啦、肝火旺啦，可能是因为啊，树长得太快了。哎，但是呢，如果呀，你心情压抑、抑郁的人，这个时候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呀，你压抑的人，树上面是个顶，压着它的，树是长不开的。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树长不开，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哎，树的营养啊，是来自于水，来自于土。
1: 对。
0: 土壤里边备足了水，但是树呢又用不了，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话讲，涝了。
1: 哦，
0: 对不
1: 是。
0: 对？哎，那涝了在哪里？在肾呢，你就看到啊，湿气重的表现，水排不出去，肾的功能就下降了。
1: 明白了。
0: 哎，那体内呢，过多的养分沉积呀，就会我们说呕酸了。呕烂了，哎，就会出现呢消化不良，哎，脾虚的表现，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单纯呢去疏肝，哎，没有办法快速把脾和肾的问题解决，但是如果剂量搭配好的和解剂，按着你肝脏的需求重新调配脾肾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肝火旺的问题，还是消化不良的问题，还是多尿。湿气重的问题，就一并都能快速的解决。
1: 哎，就一步到位了
0: 对。
1: 啊！所以，长期顽固性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朋友，单一用药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解决脏腑之间的协调性，五脏和解了，症状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这种好，它一定是持久长久的，可以让这个症状永远不再出现了。
0: 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最高，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达，
1: 哇，太厉害了，
0: 是目前浓度高的中药。
1: 这就相当于黄金啊，以前咱说是4:9的这种纯度啊，当然价格也最贵。那对于药物来讲，纯度高就意味着无效成分很小了。
0: 没错，定制药啊，我们做的是加减法，增加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增加药物效果，减的是无关物质。大概用了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1: 很安全，所以定制药啊，人人都适用。
0: 哎，像是长期心慌、胸闷、气短，检查心脏没大病，就是上不来气儿的。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吃了很多胃药吃不好的，包括失眠，服用2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等等。只要是症状反反复复，怎么调都调不好的。定制和解剂逍遥汤都能快速的见效。
1: 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那今天啊，香港养和集团把这份原本只属于特殊人群定制医疗带到了咱们大家伙面前了。微克级的精准配比，纯度是有效提取，和解剂加微定制，这就是专门为咱们那些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老病号准备的一把金钥匙。如果说已经被心慌、胸闷、失眠、乏力、尿频、水肿这些问题折磨了好几年，甚至觉得说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

0: 依然都不行，想要放弃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放弃，试一试这次定制的这个逍遥汤，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五脏和解，让身体重生。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电话。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陈主任。
2: 哎。
3: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给那个给我这次机会谈话的机会啊。
2: 啊，不客气、啊。
3: 陈主任。啊，不客气。
2: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3: 啊，我那个陈主任，那个谢谢你为我看病啊，但哎呀，说句实在，真幸运。我听你讲课吧，讲挺长时间了，完了那个也没用多少产品啊，那但是，哎呀，你讲的课真是透彻，看病嘛也精准，那也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2: 好，不客气、
3: 哎、
2: 啊，你这个
3: 啊，陈主任，现在我就是把我下面那个这些那个身体状况吧，跟你说一下。
2: 嗯。
3: 状况说一下子，我这身体吧，说句实在的，哎呀，太多了，这身体。首先就是我这眼睛，我今年72岁，我这眼睛嘛，有那个22年嘛，我就查出来有那个白内障，现在呢症状就是双眼就是模糊，完厉害吧，就是我说干涩，完了那个偶尔的吧，就是那个我左眼角，就是时间不长，但是就有那么一下扎那么一下子似的，那个感，完了呢还有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上两天检查吧，我左肾，那个有那个小结石，完了那个是2/3枚，完我右肾摘除了1/4年。
2: 因为什么摘除的？
3: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结石时间长了10几年了，我一重视不疼、没啥感觉吧，但是吧就是后来14年一检查呢，说我那个右肾就是没有功能了。
2: 我知道，
3: 就是就摘除了。
2: 血压高不高？
3: 啊？
2: 你血压高不高？
3: 我血压就是那2014年的我才知道血压个啥，他那前量是一那个150，后来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吃硝苯地平呢还过敏。
2: 硝苯地平这个药没有过敏的，这就是其他原因了。
3: 反正那天我吃完了他要给我检查吧，就是说我血压高嘛，完了给我硝苯地平，完了我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手上也红，身上也不舒服嘛，他说我是那个过敏。
2: 还有什么问题？
3: 我那个就是2022年吧，检查就是2022年的2月份吧，我检查就上那个医大去检查去，说我是那天我头晚上头疼，那天2月8号吧。完了说是我检查，我就那天我晚上头疼，头个疼的厉害，完了到7点多钟，完了孩子们就带我去上那个医院去看，都挂的是急诊。
2: 头疼什么地方疼？
3: 就是那个前额，就是前的脑袋，就是前边就我说的那就叫耶了盖儿，就这地方还太阳这地方疼。完了疼的又厉害，完了孩子们带我上医院时候一检查呢，就给我做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完了说我是那个什么腔隙性，
4: 那跟头没关系，
3: 没关系啊。完了他说我颈肩是那个颈动脉硬化，现在就是头晕，头迷，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子就是大筋疼。
2: 年轻的时候跟现在身高差的多吗？
3: 差的不多呀，完但是我现在特别瘦。
2: 吃东西胃口有胃病吗？
3: 胃就是啥胃胀，有时候一生气就胃胀，胃胀完就打嗝。
2: 这才是有用的东西呢。
3: 对呀，就是打嗝，一胃胀就打嗝。这两天还反胃。
2: 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那个就是我这个小拇哥，就是左边那个左手那个小拇哥，都那个关节那地方肿红痛，左边的菠萝盖也是。后背有时候疼，完了就是说我是腰托检查。
2: 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就是尿路上有那个疼痛感，完了还不得劲儿，就是可难受了那个。
2: 还有什么问题？
3: 我现在就是肚子和手脚都凉。
2: 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
3: 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中半夜前醒。
2: 有没有心慌胸闷？
3: 心慌胸闷有啊，我这个就是一干啥就喘长气，就是憋的话就是。
2: 你这典型的重度神经衰弱。
3: 神经衰弱。第二，我就是跟你说这话吧，我就想别的事儿，胡思乱想。
2: 对，你重度神经衰弱，而且不是现在的事儿，年轻就这样。
3: 我考虑事情多，但是
2: 你所有的病都是这一个根儿。我跟你说，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能存在6个系统的疾病，这个人就不用去查了，还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焦虑症来的，神经功能紊乱。因为什么？你想一想，你一个肾，那个肾还有3个结石，你这心脏不好，你胸闷、心慌，你再怀一个心脏病，诊断个腔梗，你自己的胃再有点毛病，你再担心肠子有点毛病，你能活到今天吗？那就只能说你所有这些诊断没一个有用的。
3: 那他说我是腔隙性脑梗啊，心脏有什么窦性心律？
2: 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可以。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专门定制的，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
3: 就是讲这个呗。
2: 对，
3: 那个咱那小姑子给我拿了几盒，那就是25味珊瑚丸，我吃着呢。
2: 不要用补药，补肝肾，越补越重的。
3: 那我知道，那我就知道。
2: 你是脏腑协调，你什么都不缺。
3: 那我还
2: 你再补，你都补结石里去了。
3: 那我这结石用不用吃药啊，陈老师？
2: 多大呀？
3: 0.3是2/3枚，上两天在镇医院查的。
2: 多喝点水就行了。
3: 就不用吃药，他们说让我吃肾石通、石灵通了。
2: 没必要。
3: 所以我就不敢呐，不敢吃吧，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肾的，我就寻思让你给我看看。
2: 你都已经有50-60年的肾结石病史了，你还差这几个小结石？
3: 2014年检查时候就有。
2: 你20岁就有，不是2014年检查就有。你都一个肾都已经萎缩了，你那得多少年？肾萎缩得好几十年才能切除那部位呢。
3: 对，
2: 我都不给你去查这些东西，没必要。
3: 那我就有时候就头疼，这两天就是
2: 神经性头疼吧。再有个，你的白内障也会引起头疼啊，抓紧时间把白内障做手术解决了，头疼也能好一半。
3: 我现在我原来我听你的讲课的白内障就是1米以内是1米以外呀，反正这还得就是这个才能做手术。我现在
2: 不是才能做手术，你有个额外的问题，

0: 你等我的消息，到了之后你就把它吃上就行。
1: 行，谢，
0: 哎，好，再见。
1: 哎呀，太好了，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是孙哥吗？
0: 啊，是我啊。
3: 哎呦，你好，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啊。
0: 嗯，
3: 哎，是这样，我就想问问您，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啊，我现在能直接报名吗？因为这个药我之前我用过，
0: 嗯，
3: 效果还是挺好的。刚才听你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的，而且还是升级版，我觉得这机会也太难得了，所以我打电话，我必须得订上来。
0: 这个别着急。现在到货时间呢还没定下来呢，咱还得等通知。这几天呢你一定要锁定节目。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孙主任啊，我这肺病啊是老毛病了。
0: 嗯。
3: 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感觉就是上不来气，就憋得慌，感觉脑袋好像被人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只能进半口气，时刻都觉得缺氧。
0: 嗯。
3: 而且那个嗓子里啊永远有吐不完那个痰。尤其是一着急一上火吧，那痰就卡在那个嗓子眼里，它呼噜呼噜的响，怎么咳都咳不干净。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少吃药啊，像什么盐酸氨溴索呀、乙酰半胱氨酸啊，还有各种那个祛痰的药，平常的药我都吃遍了，感觉当时还是管用，但这药劲一过它还是憋啊。
0: 嗯。
3: 后来我实在就受不了，去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们说肺功能没啥大毛病，就是查出来肺上面有两个小结节。
0: 两个小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你这个喘憋缺氧的症状啊，肯定不是结节引起的。人的肺活量是很大的，肺切掉一半，人都能啊维持基本的呼吸。一个结节充气量就是1到2毫米，绝对不会啊把肺的空气给堵住。
3: 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两个结节堵了我，让我上不来气，我就把这两个结节不是给切了吗？
0: 嗯，
3: 哎呀，做手术遭了不少的罪，我想着这回哎，总该通畅了吧？啊，结果切完以后还是一样上不来气啊。
0: 嗯，
3: 后来我侄子，哎呀，这孩子有出息，在香港不是读大学吗？毕业以后啊，就在那边定居工作了。去年11他回老家探亲。听我说经常这样嘛，特意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养活逍遥汤。他说香港都是用这个给老人啊，都是调养身体的。他说你也试试吧。结果我才吃了几天，哎，我就感觉那口气突然哎它顺了，嗓子里面痰呢它也化开了，哎呀，呼吸也特别深，能直接吸到底。
0: 之前吃那么多西药甚至做了手术啊，气都上不来，那怎么能换个药就能调理好呢？就是因为逍遥汤啊，它是和解剂，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肺病，是脏腑的不和。哎，你这个症状中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脾肺不和，我们很多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嗓里总卡痰的人呢、啊，都会有胃病。哎，比如反酸水了、胃胀了、吃东西不消化了。那很重要原因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脾和肺呀、啊、是母子的关系，肺是母亲。脾是孩子，所以说你长期的肺病，母亲又身体不好，孩子好不了。而孩子如果长期有问题，也会消耗啊母亲的精力。所以说治疗脏腑疾病、慢性病，单纯一个脏腑治疗效果呀都不全面。
3: 可惜我当时我侄子给我诊断了3瓶，我觉得肯定特别贵。
0: 哎呀，
3: 后来我没好意思跟他说，我说我吃完了，
0: 嗯，
3: 怕给他增加那个负担嘛。每次他打电话问我，我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今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一听我立马就打电话，我说报名。而且孙主任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次带来的好像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

0: 对，因为这一次是专门针对咱们这边的老病号的情况，在养和原版逍遥汤的基础上进行了微定制升级。你之前吃那种标准剂量应该是300毫克的，但这一次我们考虑很多患者病情顽固、病程长，我们把工艺进行了改良，将有效成分含量提升到了600毫克每粒。
1: 是，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吃的就是300毫克的哦，
0: 嗯。
1: 效果呢？这要是600毫克的高纯度定制吧，那效果真的好
0: 啊，
1: 的啥样啊！怪不得您说这是机会难得呀！哎，我这次必须得盯住了啊，多少钱我都得买。
0: 对，没错，这次我们微定制工艺复杂程度非常高。逍遥汤是用十几种名贵中药材，每一味都进行严格的分子级的提取，把杂质剔除，只保留最高浓度的有效成分，才能做到一粒顶过去两粒。但是它的产量非常有限，一定盯住节目。一旦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咱把电话就要打进来。
1: 反正我现在我一天不落的都在听你节目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们。这2天关注节目啊。
1: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孙主任。
0: 那好，再见，今天聊到这
1: 哎，
0: 里。
1: 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我寻思我这次我可一定得用上。这么多年了，我这老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听您这一讲啊，我感觉我这回可有希望了哦。
0: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症状反反复复，药没少吃，就是断不了根儿，所以这一次不再给大家单一用药了，直接引入香港养和定制的和解剂。这个逍遥汤它的核心就是解决脏腑之间的内斗，只要脏腑和平了，你就会发现多年的顽固性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你说说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主要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问题，哎呀我天，严重的消化不良啊。哎，你说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呀？别看我饭量还行哦，每顿没少造，但是我人特别瘦，吃啥拉啥，吃多少拉出去多少，那不完了吗？你说说。刚吃完饭就往厕所跑，所以我现在吧，就吃饭我得格外注意了，我生怕哪个东西吃不对劲了，什么凉了、硬了、油了，那不敢吃啊。那个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啊。那外面的这玩意儿，人家做完的什么饭菜油是多少了，咱也不了解。再说哪个外区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那就完了。我保准回家那就拉肚子，有时候开门都来不及，憋不住啊，往厕所跑。大夫给我把脉了，说我是脾虚。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表现。那你用过中药调理吗？
3: 吃过，哎呀，我最开始吃的是那个叫那个参苓白术散。后来我又吃了补中益气丸，不太管用。后来我又专门找那个名中医呢挂的，完了开方子，还去那个同仁堂抓的草药。前前后后啊，我跟你说花了不老少钱呢。吃的当时吧，确实感觉消化好一点，跑厕所呢没有那么勤了，但是只要这一停药，马上又打回原样了。我怎么觉得比没用药时还严重了呢？
0: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脾气怎么样啊？
3: 哎呀妈呀，主任呐，我这人呐就脾气特别不好，我性子急，遇到点

0: 事儿吧，我就特别沉不住气儿，爱着急，爱上火。俺家要是明天有点啥事儿，我今晚我就睡不着了。
1: 嗯，
0: 那就翻来覆去就合计明天这点事儿，这心里就翻腾啊。
1: 嗯，
0: 我这脾气急到啥程度啊？就是沾火就着。哎，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只是活到这岁数也改不了。你咋整？你说。嗯，
1: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脏腑不和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一补脾只能治好 10%， 但是我们调理脏腑不和，肝脾和解，就可以解决剩下的 90%。
0: 哦，要是能不让我拉肚子给我整好了，那我就老自足了。你说我这晚年生活，你那怎么也不能说这老往厕所跑啊。你要拉肚子这事解决好了，那我晚年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学聚会啦，单位同事聚会了，叫我去我不敢去，人家还寻思我这人不合群呢。
1: 嗯，
0: 我敢去吗？我去哪上哪老找厕所，你见人笑话不？多尴尬呀。
1: 嗯，
0: 哎，这要是给我这个跑厕所这个问题治好了，我是不是也能跟人别正常出去旅个游了，到处品尝点美食了，你说那多好啊。
1: 这个首先呢讲脏腑协调啊很重要的，我们治慢性病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五行当中啊，脾是属土的，肝是属木的。你这个木啊，火气太大，很特殊。那咱农村种地的都知道，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上什么肥，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说，当你肝脾不和的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上了土里的肥呀，这土是留不住的。这个木啊，这棵树啊，它也吸收不了，东西也白吃了，哎，营养也留不住。这病才慢性化，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给大家带来定制的和解剂的意义。对于你们这种啊长年累月受情绪影响的顽固性的症状，普通中药太慢了，而定制的逍遥汤，它的有效成分呢是毫克级的精准配比，发挥速度极快。你用上之后啊，可能三天左右就会感觉肚子呀没那么胀满了，急迫的感觉就减轻了。用了七天呢，你跑厕所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大便呢就开始成型了。你坚持用了三个月，把肝脾的关系啊彻底理顺，就再也不会反复了。
0: 哎呀妈呀，那么快那么好呢？那我要是早点碰上这逍遥汤，我也不至于遭这么二三十年的罪呀。逍遥汤现在能报名不？我不管多少钱，我得用上。
1: 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哎，货一到，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让我们重新调理一下我们五脏六腑。
0: 哎妈，那太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4: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4: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3: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4: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3: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4: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3: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出儿媳啊，我这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干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我心扎心，夫妻大门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只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好。

穿，买一辈他又不中，他一不能提杯感甜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尽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众。

0: 饭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他。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乖乖，哎呀好险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家。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司。

在红云

不犯

儿子扬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三寸，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

0: 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哪，红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管千

走，他一不能推杯干天呀。

0: 要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竟将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伴随着这首熟悉的音乐哈，又开始拉起我们今天节目的大幕了。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一边听哈，也可以来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栏目组的热线呢，请各位记好了。400-9888-918 400-9888-918。那今天呢，在直播间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今天呢大家可能发现了哈，这个小梁这个状态有点特别兴奋哈，整个状态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受我身边的这位女士的影响。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前哈，我就发现赵宁老师今天这个心情哈，相对于之前找这个三七那几天来说，感觉这个状态要好很多了。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是高兴是私事儿啊，还是大家关注这个七年三七的事儿呢？
1: 有这么明显？
0: 有非常有，你自己不注意。
1: 我没觉得咋地呀、
0: 啊。
1: 我觉得应该讲吧，就是、为我师父高兴，
0: 哎，
1: 然后也为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吧。多多少少反正有一点放松了这个、
0: 哎、
1: 这个心情。
0: 我就你看哈，您什么都没说，就说这两句话，我相信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跟小梁是一样的状态。哎呦，肯定是这个人老啊，在这个云南文山那边是不是有带来啥好信儿了？
1: 啊，对对对，
0: 猜出一点点了哈。
1: 啊，对对
0: 啊，
1: 那个我师父跟我讲，他说文山那边的三七哈，你要讲那个地里边的，就是什么野生的也好，还是老余家的也好，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了。
0: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哦、
1: 然后他昨天搁那儿的时候吧，老余家那边呢，就是整体的
0: 啊，
1: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忙活那个土地，都把土地就都翻新了
0: 啊，准备种下一茬了，是不是？
1: 啊、对，他们已经开始准备种下一茬的那个三七了，所以在他们家这个就是培植基地里边，基本上你是一颗都找不到，完了，我师傅也想到过，说那不行，当地的药农里边肯定还会有三七的，有点种子啊，
0: 收点
1: 啊，对对对，但是也只能是仅限于种子，没有成药，所以就是成品的三七这是找不到了，完了，我一听。得了吧，就是彻底这个心就放下了，因为我师父他不会说的我去哄你或者咋的，他那性格大家还不知道、啊、
0: 但是您说着说着，我怎么感觉自己被不是我自己，就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好像给泼了一盆冷水，哗一下就下来了。
1: 你还没等我说完呢，你
0: 您继续说。哎呦，罪过罪过哈，打断您了。
1: 我跟你说哈，就是大家如果要心凉半截的话哈，就不要埋怨我，你直接找小梁算账。
0: 对。啊，接着往下说、啊。
1: 他其实是那样子哈，因为三七这个事儿呢，真的就告一段落，就是这个就得放下，没有成品。然后这次我师傅去那个文山的时候吧，虽然说可能成品三七那是真的不能拿得到啊，但是也不是说一点收获都没有。
0: 什么收获呢？
1: 就是当时我师傅到了那个老余家之后吧，然后就觉得。上次那个我和我师父一起用他们家的那个七年城堡的那个三七不做成破壁颗粒嘛，然后还给大家就是压低了那么低的那个价格，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受益，就是老余家还是非常那个认可和赞同我师父的这种做法，所以从这一点呢，就是老余家他们呢也是非常感动的，所以呢这一茬这个三七呢真的是没有那个东西，咱们谁也改变不了啊，但是昨天我师父跟我讲，他说那个人家老余家吧，人也非常的就是实在，人家说了，我重要就是要用在医药的上面，用在大众的身上的，这个肯定结果是不能改的。但是现在没有，我们可以把下一茬就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我们无论培植多少的话，给我们留点自家用的以外，剩下的都交给我师父去处理。
0: 等一下，老师确认一下哈，就是。云南文山这个老余家，
1: 老余家的三七啊，
0: 只有他家有这七年三七，这个老余家啊，
1: 对呀、
0: 他把下一茬他这个七年的三七给人老爷子了
1: 啊，对，
0: 哎呦天哪，这个我这好消息来的哈，我估计老爷子应该特别特别高兴、因为老爷子说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给我多少房我不要、哎呦，我太了解老爷子了，他就喜欢这种年代感的道地的药材，尤其说三七，你长到七年，对，这个
1: 对
0: 人老爷是无价之宝。
1: 这
0: 我天哪，
1: 这样他就这么大岁数了，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需求了，
0: 对对对对，我
1: 的钱对他来说意义都不大。
0: 哎呦，这个天大好事儿，因为啥？你要知道，三期涨到七年，那不是说钱能衡量的。就现在我们找不到这种七年的三期，你拿多少钱买不着？没办法，我们变不出来，多少人都抢着要呢。我天哪，这真是好事儿，这真
1: 是
0: 好事儿，太好了。
1: 所以我有时候我师父跟我说完哈，我真的，哎呦，就觉得就心里很异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非常的，
0: 我理解。
1: 感动也好，就是特别的，就是叫什么激动啊，或者说是觉得他们很伟大呀，反正就那种很复杂的感觉。
0: 我都跟着激动，我都跟着激动。
1: 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老于家的这个举动让我真的觉得真的很高兴，也替大家很高兴。
0: 对老爷子的认可，
1: 因为我相信我师父会物尽其用，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东西，他都会发掘出来，把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然后我听我师父就讲说，老于家人家说了，说那个任老，那你们，拿那个下一茬的那个三期看看，跟研究所能不能商量商量，让他给你窜缓一点。我师父就说的，那现在你这没有，那个研究院那有的话，我拿这个能跟他换吗？然后他说，那你现在是没有，如果他要是同意，就下一茬的三期可以跟他去那个置换的话，
0: 做一个预定，
1: 那你就换呗。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就说白了就是任老爷子，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无条件的支持你。所以觉得当时我就很感动，我师父当时也觉得很感动，他眼泪，我师父告诉我说的，他那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就给我打电话，完了跟我说这个事儿。哎呦，当时我也老激动了，
0: 特别高兴，
1: 我就一下子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完了，我师父跟我讲，他说你想一想吧，怎么去跟那个就是研究院的人去沟通。这个事儿反正就这样。完了，因为我师父在老于家那边吧，也没说太多。你说这对不？人家答应给你了，你也不能说的嗷蹦起来就怎么怎么样的。那也别那样，因为我师父那大岁数，他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完他就跟他讲了，他说这个真的，我们首先要感谢老于家的付出。然后他们真
0: 的
1: 挺无私 的
0: 这个年代，
1: 我觉得真的挺了不起的，
0: 属实不易哈、啊
1: 哦。
0: 这个年代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属实不易。那我相信这个叫什么，那句话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哈、啊。这个现在真是，我们说为什么老于家跟任老之间他能够有这种缘分，这种断不了的缘分，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都是同样的品性，同样的一类人啊。那既然，哎呀，这个事儿说完之后，真的让我觉得心情特别难以平静。那您和任老现在应该是拿到了老于家下一茬的七年的哈、啊，咱们重点强调是七年的这个三期。那事不宜迟，咱们能不能跟研究所，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用我们这个筹码，咱们这样讲哈、啊。跟他去置换一些现在所里咱们之前在库房里已经在那摆好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反正我们都确定好这事儿了，然后对于三期的这个置换老于家也同意了，那下一步咱们就跟研究所来合一合一这事儿哈，看他们认不认这个事儿。
1: 我怎么觉得
0: 我太着急了，是不是？
1: 对，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猴急呢？
0: 因为整，哎呀，对整个事儿实在太了解了，就觉得说下一步就得研究所了。对不对？
1: 那肯定得通过人家呀，因为东西是人家的，你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而且之前我师父也打电话跟他们那个就是孙主任呐、啊、和唐工什么，他们都联系过
0: 啊。唐工啊，这是他们那个
1: 他是研究所的
0: 研究所了啊。唐工
1: 对，跟他联系过。我之前就是我师父在的时候，在我这儿的时候，我曾经跟唐工通过话。但是我俩的熟识程度并没有特别那个啥这么熟。
0: 但是有过接触、啊。
1: 有一点那个什么，心里没有底，你知道吧？
0: 那就看什么，你知道老师？那就看咱们这个七年三期这个，这个药材的这个所属权，这个事儿对研究所来说到底有没有诱惑？如果有的话，咱们就没有人情。他看这个交换的这个条件。我也还得合计，
1: 那我应该让你去谈
0: 啊、哦？不行，
1: 我觉得你
0: 这个不行，这容易耽误事儿。我跟你讲，
1: 可能你们不太相识吧。因为我师父说唐工这个人还是挺好说话的。但是我觉得要是站在公事的角度，他一定会公事公办。我试一试吧，
0: 对对对，
1: 我直接给他打电话吧。行吗？我直接给他打那个，然后我放外放就得了呗。
0: 行，大家伙都能听一听到底怎么回事
1: 啊？你等
0: 我
1: 一会儿。我
0: 觉得这个为什么说要外放一下？很简单，因为。如果谈成了，在这成了，大家就是皆大欢喜；如果不成，其实我们是减少了一个解释的这个环节。
1: 是啥？是、
0: 哎、
1: 你看，哎，我打这个电话啊。行。
2: 喂，哪位？
1: 哎，唐工啊，我是赵宁，唐工。
2: 啊啊，赵宁老师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唐工，我还是为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个事儿，我怎么的，我想来想去，我到最后都得跟您去要一点儿。
2: 哎呀，赵宁老师，这咱们不说过了，不是我不帮你，这三七破壁颗粒啊，我真的没法给你啊。你说我手上这些，这就正好刚够我够做研究用的，就没有多余的。而且说实话，就这些我还担心这不够用呢。你要知道，这个用三七破壁颗粒做研究，那个它是更费一些的。
1: 不是那个唐工哈，我也不白要你的三七破壁颗粒。我那个什么，我师傅跟那个老于家有个协定，老于家已经同意了，说下一茬的三七，它的归属权由我师傅单独去支配。我觉得我可以拿下一茬的三七，让你这个科研可以就是接续下去，你不至于没有原料。这样以后可以保证你就是在研究三七的这条路上你不断料啊。对不，就是你能把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是已经成的，哪怕分我点，我不说全都要啊，你可以分我点，这样行不行？
2: 老于这下一茬三七，赵云老师，您可别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老于家那是七年生的三七，那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要的都拿不到呢，他怎么就轻易就给你了？
1: 不是那个是我们的事儿。就是唐工，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反正就是老于家下一茬的三七，只要是出土了，他肯定是给我的。而且你就说吧，如果我要是把那个老于家下一茬的三七给你的话，你能不能拿你现有的三七破壁颗粒跟我换？能不能换？
2: 下一茬
1: 啊，
2: 哎呀，那张老师那也不行啊，你就算是说你给我老于家下一茬三七，那时间太长了。他家三七七年一次，那我最少还得再等七年时间，是不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
1: 不是，唐工，就是你科研的这个结果，您也没有办法，就是确定我在七年之内，我现有的这些三七破壁颗粒，我把它用了了，完事我的科研结果就能出来一个多高的水平。这可不是说一个三年五年就完成的一个课题啊！科研这个东西，你十年是它，二十年也是它，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事业呀。如果我现在就是你不要我手里的这个下一茬的，就是我师父拿到的这个三七归属权的话，那么有可能在你的科研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哪怕是你等到七年之后，哪怕说你的研究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就是马上就要开始有结果的时候，咔嚓一下原料断了，你说你怎么办？所以不管咋的，您代表这个科研院要是为长远的考虑的话，我觉得您应该考虑考虑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话。
2: 嗯，张云老师，你说的也有道理，确实是这样。
1: 对呀、
2: 啊。但是你说现在如果我把手里三七破壁颗粒都给你了，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呢？那我现在拿什么研究啊？
1: 不是，唐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你手里有多少完你就全都给我，你可以给我匀一部分，完你自个剩下，完你慢慢研究，也不影响你后续的这个研究，您觉得呢？
2: 对，张云老师，你说这个说的也对啊。那这样吧，我们所里现在有13000多件。
1: 嗯嗯嗯，
2: 这样我把那三千多件我都给你，我留10000件做研究，好不好？
1: 那不行啊，唐哥，3000件我这老多听众了，你3000件，那大家就真的得拿那个塑料袋拿个瓶盖过来接，那你这太少了。你这样呗，你不说您有13000件吗？您可以给我2/3。
2: 对对，
1: 就2/3，就大概10000件左右，然后你自己留3000件。三七破壁颗粒它没有原品那么直接那么精准，你研究出来的数据那么精准呢、啊、你说是不是？所以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破壁颗粒再去研究，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破壁颗粒其实它更多的是应该应用在患者的身上，而不是把它锁在你们那科研院里边，所以我这么觉得的哈。就是你那个剩下的那一部分，比如说你剩了3000件吧，你那些可以持续的复制成原品之后你继续使用，然后你可以源源不断的接续，真到6年7年的时候，如果老于家说了这个可以出土了，有多少我可以先给你提供多少，

0: 这个我跟我师傅讲一声是没问题的，所以这回您能不能考虑三分之二给我们呗？完您留三分之一，我觉得够用了，那就给我们10000件，行不行？我其实我跟你讲，就是你有13000件，我恨不得管你要23000件，就是我这儿真不够大家分的，你觉得行不行？咱就就我都跟您说这个保证了，而且你也知道，就我师傅在，他也不允许我跟他诓骗于你呀。反正我能说的我们肯定能做到，这也是我跟我师傅商量之后就是那个想跟您说，因为我师傅现在在老于家那边没办法回来，他要是那个有时间的话，我师傅说如果需要他可能还可以到你们研究所去，但我寻这么大岁数了就别折腾他了，咱要能解决就别折腾老爷子了，您说师傅？
1: 嗯，对
0: 啊。
1: 那这样的话行吧，那赵云老师、
0: 啊、
1: 那就主要还是看在老于家下一茬三七的份上。对，我给你10000件吧，好吧。但是有一点咱们得先说好了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我们拿的价格那就是198一盒，你要是说想要的话，那也是这些钱，也是198一盒，这个可是没什么商量的啊。
0: 不是唐工，你198，你科研院是一个那个大厂子，我们不是什么商人。我要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利益，其实我们就想把好的东西给大家，因为你看科研院也接触过那么多实际病例，你说那些人真的过得挺难的。上一次我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给人家的是99块钱一盒，那您看如果说你要是能可以的话哈，怎么地也不能超过99一盒、
1: 哎、
0: 对不？那你要给我89一盒我更乐意了，但你如果要真的高于99的话，你说我咋跟大家说呀？你上一回给人家是那点钱，完这回哗翻了一倍，你说我这嘴咋张啊？
1: 赵宁老师，99那肯定不行。这个事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不帮你，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破壁颗粒这个钱吧，它不是我出，对不对？你看我的权限它就这么大，我也不能说让所里亏了，那样我也不好交代啊，是不是？赵宁老师，你也理解一下我的难处。对
0: 不
1: 对？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谁，唐工，就是那个，我不是不理解你啊。你要知道，现在手里边只有我们才有那老于家下一节的那个三七这个问题啊。如果咱说啊，咱们退一万步讲，不是我不讲道理。如果真的是老于家三七现在都在我们手里，就下一茬的那些三七，你真的就是到那个7年之后，你的研究。打比方说哈，真没完成，那你要完成了，那我肯定我跟我师傅都恭喜你们。如果真的没完成的话，你会因为缺少原料而被迫中断研究，你这个损失就会很大很大呀。所以你这么算出来的话，你觉得就是咱别说别的怎么的，就是99块钱一盒，你觉得你们所里亏了吗？
1: 确实这么算的话，这倒也不亏，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它不是我能够决定的，而且
0: 其实咱俩心里都懂，我相信我这会儿都说明白了，大家都能够听明白，所以我也不跟你打马虎眼。我问你99块钱一盒行不行？你要行的话，我就跟你换；你要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我赵宁，我实在没有能耐，我也没有这个脸面了。就是我也不管你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就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等下一茬三七要是出来的话，我就直接的，我也不留什么原品。我要原品有啥用？我就直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到时候咱俩也别谈合作的问题，因为现在你都谈不拢的，你下回你就能谈得拢啊。再说下回再谈得拢。
1: 不，赵宁老师，你这个先别着急，我也不是说不答应你，对不对？你这样，你那个只要你答应我。说下一茬的三七你优先给我，而且到时候呢可能价格上你再给我优惠点，对不对？把这一次你这个给我亏再给我补上，行不行？你要行的话我就给你99一盒。
0: 那这没问题，唐哥，这个没有问题。如果这些我都答应了的话，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10000件，可不可以？
1: 行，没问题，你只要这两个答应了那就没问题。
0: 那妥了，
1: 妥了，
0: 咱就这么办。唐工，那您去安排你下面的人，我跟我师傅说一下这个结果，完事我们马上开始操作，行不行？
1: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那您先去忙，唐工，谢谢您啊。
1: 好嘞，再见。
0: 谢谢。
2: 电话挂了是吗？
0: 挂了。哎呀妈，
2: 大气没敢出，一直没敢说话。我就确认一下，这电话挂了哈，这个谢天谢地哈，咱们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刚才这段对话您听完之后，我不知道现在您跟小梁是不是一样的心情，大家期待着这么久，老师喝点水先那个
0: 感觉我的汗都
2: 休息一下，对，你喝点水休息一下。对，就是刚才我们在这段对话结束之后，我们确定了一个事儿哈，确定一个事儿，就是大家这段时间一直想得到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总算是要来了。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谈妥了，这个我听完之后我真的太紧张了，因为将近200块钱一盒的话，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的话，这个可能真就是接受不了。但是最终赵宁老师哎呀激发的所有的脑细胞啊，给我们最终敲定一个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咱们所有的朋友应该是能够接受的，99块钱一盒，咱们是最终确定好的，我们谢天谢地谈妥了。所以我觉得赵宁老师哈太不容易了，这个跟因为我们第一次跟研究所去谈这个事儿，这个老师您太厉害了啊，功臣了，我们这样讲吧，就绝对绝对是功臣了啊，
0: 就是我现在有点紧张。
2: 哎呀太不容易了，真太不容易了啊，
0: 就是后背衣服都摘上了那种。
2: 这次咱们是1万件的三七破壁颗粒，他答应给咱们就交换了哈。
0: 对。
2: 那这1万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已经到咱们手了，咱们怎么跟大家去来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价格定好了99块钱一盒。
0: 99块钱一盒。
2: 哦对。其他的呢
0: 因为量比较少嘛，所以咱们只能是每个人限购5盒。
2: 一个人限购5盒，
0: 对，只能够5盒。
2: 也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正常人来服用的话，5盒三七破壁颗粒，咱老朋友了哈，都熟悉了，应该是够了，是不是？5盒限购5盒，好。那这样，老师您休息一下，老师这整个一直在拿这个手着扇风哈，您先休息一下。这里呢，我来梳理一下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直。说实话断了好长时间了，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从上次团购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哎呀真是大家期待已久。那么刚才呢在咱们老爷子包括赵宁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咱们要来的最终一批，虽然呢美中不足哈，咱们这一批特别少，只有1万件，确实少了很多，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1万件就给大家分发出去。那大家伙在预定的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来定，听好下面我说的话，原价为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哈，现在我们只要99块钱就能够团购到家了，数量特别少，每人咱们老规矩哈是限购5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名热线，就能够把七年生三七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用99块钱这样一个超低价格直接带回家。我们的团名热线呢现在已经开通了，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所以呢这一次如果错过的话，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再等七年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所以呢这个七年的时间我们能等并绝对是不能等的，是不是赵宁老师？
0: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它对疾病的从作用上来讲的话，它化瘀成水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我说过三七破壁颗粒它用的并不是普通的三七，这个老余家他们出产的这个包括做出来的这一部分都是云南文山顶尖的三七，是突破了那个生长极限七年成保的那个三七。咱们不都讲嘛，三年成药七年成保嘛。你像平时养生啊和保健呢这些用用是没问题的，你要是5年的这个三七的话，基本上它能达到行医的作用，就是它的药效可能比3年的要更强一点，它是这种。但是这七年的三七吧，因为它需要长7年嘛，它培育的时间比较长，
2: 比较长，
0: 所以这次你要真错过的话，那就得跟那个唐工似的再等7年下一茬，
2: 对，
0: 那得差不少事儿呢，你说
2: 是吧？这个我们其实对这个时间哈一直是人是有这个敬畏感的，所以说7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哈到底有多少个7年，所以呢提醒各位哈，咱们这次三七破壁颗粒并不是说随时买随时有，也不是说我不差钱能买到的事儿， 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呢，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除了三七它本身哈是七年生了，很重要的是用的是最先进的这个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做成了三七破壁颗粒。它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说一下，它就是说整个把三七的细胞壁全部打开，药效全部释放出来。就这么说吧，我们说平时您在药房买这个三七粉的吸收率可能达到50%，而咱们这一次的三七，所以呢，这个90%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您吃完之后，您的效果来说话。所以大家呢，不要再犹豫，马上拨打我们的团聘热线，抓紧时间来进行抢定。同时记住这个价位哈，原价198，团聘价格99，每人的是限购5盒啊，每人是限购5盒。千万就别错过了，这么好的三七，您在普通药房市面上您是绝对看不到的。
0: 对，尤其是像有一些就你心脑血管不好的呀，像什么出现什么头晕呐、迷糊啊、心跳啊、心慌啊、胸闷的，还有那些脑袋就是嗡嗡直响的
2: 啊，
0: 就跟跑火车似的啊，还有那个腿上都是那什么血管像那个什么那个蚯蚓似的，其实这都是血管堵了。
2: 对了，其实它的这个适用人群特别广。我们任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那句话我原话我记不得了哈，就是淤呢可能是万病的一个症结，淤散了。所以这里呢，我再来强调一下，咱们这一次给您争取到的这个不是厂家拿到的，咱是从这研究所里拿到的10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提醒各位非常不容易，千辛万苦才弄来这么一点点的三七破壁颗粒。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咱们这个团购呢就算正式开始了，想要的朋友哈，尤其之前用过的朋友，用的特别好的朋友，抓紧时间，每人限购五盒，原价198，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评热线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请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要提醒啊，正在收听咱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团拼，经过咱们赵宁老师跟研究院交锋之后啊，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0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就这么多。价格呢非常诱人了，咱们同样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的是限购五盒。团拼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
6: 哎呀，赵宁老师
5: 啊，
6: 哎呀，可让我给你看了。
5: 哎呦，
6: 第三期破壁颗粒终于有货了，我要十盒，然后我爱人一人五盒。
5: 你这规矩掌握的可挺顺溜啊，一个人限定五盒，我俩人十盒。
6: 对呀，着急嘛。上回你给我们团购这个三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买了，我吃的可好了。原来我是脑供血不足，一天呐，总感觉脑袋呀呼呼悠悠的，迷糊呀，有时候上了那劲儿，我还恶心想吐呢。我就吃咱们这个三期不到一个月，哎，我这脑袋就不迷糊了，人也有劲儿了，恶心想吐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不光说他脑袋好了，我大便也正常了，胃也不凉了，吃上可香了。这回呢，就想让我爱人也吃上，咱俩都健健康康的，不比啥都强吗？是不是？
5: 肯定的呀，啥有健康重要啊？
6: 我就说这好。行，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您给我记上啊。
5: 没问题，把信息留给导播啊，我就给你寄了十盒啊。
4: 好吧。
6: 好嘞，
5: 好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真的替各位哈，尤其那些已经订购上的朋友特别感到高兴。原价198，团拼价格99，您就能够用上在市面上您真的是很难买到的七年生的三期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哎，是赵宁老师吧？
5: 啊，是我是我，你好。
7: 哎，赵宁老师你好啊，我叫周东升。
5: 哎，啊，
7: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5: 啊，
7: 我也要这个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呀，我想订十盒，你递上呗。
5: 订一个人订只能订五盒，你咋又忘了规矩呢？
4: 一人五盒，
7: 赵宁老师，五盒不够啊，我和老伴儿都等着用呢。我今年62了。老伴儿他比我小3岁，他59。哎，别看我俩岁数都不大呀，但是这毛病可不少啊。哎，我老伴儿心脏不好。很累一点啊，这心脏就蹦蹦乱跳，胳膊腿啊也没有劲儿，弹不起来。成天不出屋，就在家里闷着。我是血压高，这血压一上来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看东西都重影。这最近这听说您这有七年那个三期好啊，是宝贝。而且这回啊给我们弄来的还是破壁的颗粒了，吸收更快。
5: 对对对，
7: 我一直等您好消息呢，终于等到了。
5: 你就这么干等着哈、嗯？那要没有七年三期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就得等得等六七年呢。那你可真厉害。
7: 而且吧，您这个三期还这么便宜，一盒才99块钱。
5: 嗯，
7: 我俩都能用上，还不到1000块钱呢。
5: 嗯嗯，
7: 这可比我俩平时吃药便宜太多了。您帮我们记上吧，一人五盒。
5: 啊，这没问题，这回我能给大家记。但我听着你这些症状哈，跟那个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有关系，就是血管里脑血管有淤堵、气血不通的地方。你用那个七年生的三七，你口服就行。口服，因为它破壁颗粒的形式，你就冲水喝，一天就喝这个水，它是持续的去维持你体内三七的这个能力啊。我给你记十盒，回头你和你老伴的名字都留给导播就行啊。
7: 哎，好吧，谢谢赵明老师。
5: 哎哎，客气了，客气了，行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4: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今天刚刚拉开帷幕。那提醒各位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您还在等什么呢？团拼热线400-9888-918，400-9888-9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哎，赵明老师，你好啊！
5: 你好，
8: 我想报个名。
5: 啊
8: 啊，我要这个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
5: 啊
8: 我不说研究所一共啊，就给我们分了10000件呢。
5: 啊，
8: 这照咱们这个节目的抢购速度啊，我估计没多长时间就抢没了。
5: 啊、
8: 这回呀、啊，还好我打进来的比较快一些。那你先给我记上啊。
5: 啊啊，
8: 那我得多对，我要15盒啊。
5: 多15盒，一个人要不了15盒，最多是5盒。
8: 哎，赵宁老师啊，我不是一个人用，我5盒，我爱人5盒，我姐姐5盒，这不一共得15盒吗？
5: 啊啊！
8: 那个赵宁老师，您得给我记上啊！真是谢谢您呐！啊，谢谢你老师给我们找来这么好的三期破壁颗粒呀、啊，还给我们这么优惠便宜，一盒才99块钱，比我们自己买的那个普通啊三期粉还便宜呀、
5: 啊！
8: 而且我听说您这个三期呀、啊。七年才有一回呀、啊，这回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7年了。
5: 嗯，
8: 这好宝贝啊，我赶上了就幸运呐、啊。
5: 嗯，
8: 哎，赵宁老师啊，我这15盒呀、啊，你可一定要给我记上啊！啊，
5: 我给您记没问题，回头您把信息都相应的留给导播就行。这回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吧、
8: 嗯，
5: 应该是咱们最后一次在7年之内能给大家准备的。就这个七年生的、
8: 嗯、
5: 老于家地，我师傅也看着了，刚翻新过，准备要撒种子开始种了。那这几年的时间是肯定人家不会往出起的、
8: 嗯。
5: 我就觉得呢、
8: 嗯，
5: 通过七年三期的这段时间的调整的话，最少大家也可以达到防栓抗栓的一个目的，
8: 嗯、
5: 因为七年三期的劲儿比较大。
8: 嗯
5: 去年的三期还是挺好的一味药、
8: 啊
5: 嗯
8: 哎呀妈，
5: 你回去可以试试，你可以试试、
8: 嗯，
5: 按照说明书去吃就行、
8: 嗯、
5: 啊。信息留给导播吧，
8: 嗯、
5: 我不多讲了，再见、
8: 嗯嗯。
4: 好吧。
8: 好，谢谢。
4: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这次给大家团拼的这个三期啊，大家听好了，可不是什么药房买到的啊，或者是平时我们在网上买到的。这个三期呢是七年生的三期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问题是这么好的三期价格这么便宜，最终砍到的是99块钱一盒，这个相当于原价的一半了哈。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9: 哎，周老师你好啊！
5: 哎，
9: 再帮我报个名啊！
5: 啊，
9: 那个我要那个5盒那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啊！
5: 啊啊啊！
9: 这今天可算让我等到了呀！这昨天呢、
5: 啊，
9: 您说任老啊，在文山的那边没有找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
5: 啊
9: 啊，我都上火了，
5: 哦、
9: 一晚上没睡好觉啊。
5: 哎呀，
9: 我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想啊，
5: 嗯，
9: 这要是没有七年的三七，这人家不给我们破壁颗粒咋办呢？
5: 啊，
9: 啊，那我们不是用不上了吗？这不是？
5: 那
9: 哎呀，
5: 完了，我
9: 然后我这
5: 平常你也好合计，
9: 哎呀，我老着急了呀，这上火呀都。
5: 嗯
9: 这今天啊，好消息我听到了啊、
5: 嗯！
9: 真的感谢啊，感谢那个瑜伽呀、啊，谢谢任老啊，
5: 嗯、
9: 谢谢您呐、啊
5: 嗯。嗯，
9: 我们又吃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
5: 嗯，
9: 那还是你看那个价啊，一盒才99块钱呢，这太合适了呀。
5: 啊，对对对。
9: 哎呀，
5: 嗯，
9: 这回啊，我又能吃到那个七年三七啊，这心里啊老有底儿了。
5: 哦，那也就是说，这回晚上你睡觉不用再瞎想了。
9: 嗯
5: 然后就
9: 那对呀、
5: 啊，
9: 那是被打掉了呀。赵云老师啊，嗯，我知道你今天也忙，那我就不打扰你太多了。我跟导播刘新奇去啊，抢那五盒去了。
5: 啊，没问题，我给你记上数量，然后您跟那个导播那里头把详细的信息一留就行啊、
10: 嗯。好吧，
9: 好了，五盒，五盒
5: 啊。我说您，我就多说一句哈，您以后有事别啥都瞎想，你想吧，你还解决不了，还影响睡眠，别瞎想，
9: 吃不上咋办呢？对不对？
5: 能理解您。行了，这回能睡个安稳觉了啊。好了，去吧，刘星，去吧，再见。
1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其实你会发现哈，很多朋友打进电话的时候，还有很多是之前用过的这部分朋友，其实我们不用多说了，别说99一盒了，就是198一盒，这些朋友一定会买。那对于我们新朋友来说呢，我觉得99块钱这个价格，你能够买到的是7年生的37做成的破壁颗粒，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超值的。对于那些没用过的朋友，小梁其实建议大家什么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买五盒，因为五盒没有多少钱，一盒99，您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7年37为宝做成的破壁颗粒对您身体到底带来怎样的变化。所以目前呢，咱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期待所有朋友千万不要给自己留有任何遗憾，因为这批没有之后再等的话至少7年时间。团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特大喜讯，特大喜讯，37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37，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7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37破壁颗粒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1: 你好，赵宁老师。
5: 嗯，您好。
11: 啊、嗯、这7年的37破壁颗粒呀、啊、您得给我留10盒呀、
5: 啊。是
11: 吧？
5: 我们现在一个人是限购5盒，你留10盒、
11: 啊、我知道啊，是这样啊，赵宁老师、啊、您知道吗？
5: 啊
11: 啊，我呀，这是2个人的，我和我家老头子的。啊、
5: 嗯哦，
11: 赵宁老师啊、
5: 哦，
11: 您知道吧？我是咱家的老朋友了。
5: 哦、
11: 之前你帮我团购的东西啊，
5: 哦、
11: 我抢到不少呢。啊、嗯哦，像什么呢？那个辅酶 Q10 啊、
5: 哦，
11: 益生菌呐、
5: 啊哦，
11: 氨糖软骨素啊，还有那个什么丹参呐、啊，黄芪呀、啊，西洋参我们都有。
5: 哦哦，
11: 嗯，
5: 哎呀，
11: 嗯，
5: 那正经。
11: 咱这些破壁颗粒呀、啊。我天天炒菜的时候啊，就当调料加菜里头去，您知道吧？做包子呢，我就和馅儿里，就是啊，煮面条啊，我也得放一袋进去。这段时间下来呀，我和老伴儿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好啊。啊，哦，对呀，谢谢您。
5: 嗯，
11: 啊，对对，我俩呀都大半年没感冒了，走路啥的呀可轻快了啊，越活越年轻了。我们小区那些人呢都老羡慕我俩了。
5: 哎呀，那当然了。
11: 我非常高兴，我俩都可高兴了。这回呀、这7年的37呀、我俩怎么的也得抢上啊，这可是宝贝呀。7年才能有一回。而且呀，我听您说呀，这7年的37能化瘀成水，是不是老师啊？
5: 对对对、
11: 嗯、
5: 这7年的37非常厉害的。
11: 那多好啊。我和老伴儿啊，要是用上啊，这以后不用愁得啥毛病了啊。
5: 那你们俩会继续让人羡慕的。
11: 谢谢您，谢谢您啊。
5: 行，那您把信息得留给导播，把您和您爱人的名字都留下就行啊。再见。
11: 行行行，哎，再见。
10: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其实现在呢，37破壁颗粒团购呢，其实今天是刚刚拉开帷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这不是无限量的供应，因为这个是咱们从这个研究所里通过老瑜伽答应的是，下一个7年，我们说这个37作为这个原药材的置换到这么10000件，但是面对全国的朋友来说，数量绝对是不多的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目前来说，这个不要觉得说啊，今天第一天我不着急，有可能。 坚持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可能这一万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真就定没了。所以呢，提醒各位，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的进行团购，非常难得，数量不多，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免费包邮到你家。我们栏目组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2: 喂，是赵林老师啊？
5: 是啊，您好。
12: 哎，您好。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不？我要五盒。
5: 没问题的。
12: 哎，我要五盒，您帮我留好啊，可别让别人抢走了啊。
5: 哎呀妈呀，这回要再抢走的话哈，我都不好安排了，这得再等七年。
12: 哎。
5: 啊、哦，这没有问题的呀。跟老伴儿很简单，就把它化成水。你是包饺子呀、啊？你是给他熬汤啊？你还是说我给他就是那个煮饭的时候放这个水去煮三七饭都没有问题的。就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用途很大。我过去把它那个面儿给它擀成面儿以后，和饺子馅儿、饺子皮儿里头都吃不出来。所以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12: 嗯，
5: 你去把您的名字留给导播就行。啊、
12: 哦，哎，好，好的，好的，
5: 留全了，完在家等待就可以。再见。
10: 嗯，
12: 哎，好好好，再见，谢谢。
1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在我们这个整个订购过程当中啊，咱们有很多朋友确实是特别的着急，所以今天的这个电话量啊，包括打电话的朋友一定特别多，我们呢可以耐心等待，多打几次哈。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888-918，400-9888-918。还有一点提醒各位，咱们这一次呢三七破壁颗粒的是每个人哈最多只能订五盒，这个事儿哈我们一定是死规矩，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说哎呀我想订十盒或怎么着，这个肯定不行。每个人一个电话，一个地址，一个姓名，只能订购五盒，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3: 哎，你好，你好，张丹老师，你好。
5: 你好。
13: 哎，那个张恒老师，我想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上那个五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快帮我记上呗。
5: 啊、哦，可以呀、啊，你爸你妈是一个人五盒，就十盒了呗。
13: 对对对对对对
5: 啊、哦，没问题没问题的。
13: 哎呀，那我爸我妈之前呢就吃你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用的老好了。现在他的那个之前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吧，就没了、嗯，用完了，我正好赶上了，我就知道有活动了。
5: 你这点子可真正啊，你要头两天的时候、哎、我们这个迫在眉睫难事还没有解决呢，但今天真的挺好，你这也
13: 是我这就点正就知道了，你
5: 是吧？
13: 然后对，就赶紧趁着活动，哎呀，这要不是限购吧，那我不够。
5: 那我都可以想象，要不限购的话估计现在活动结束了。
13: 对，那老师你都说限购了，他也不能怎么地、那

0: 来得及回去，要实在来不及回去，跟快递说你那个迟一个点再给我送，多长时间几点送都可以、
1: 哎、
0: 啊。
1: 我估计我要一说，我爸妈成天就在家等着，
0: 哪也不去了，
1: 就是等到收到还行，没事，不用管了，我告诉他们一声就行。
0: 嗯，好嘞。
1: 啊
0: 来，那就这样，
2: 谢谢
0: 再见。
1: 好
2: 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因为今天咱们要接听大量的这个订购的热线，我估计今天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应该也都是这个事儿。订购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就这么价格，就这么低。您在市面上是。普通来说是买不到七年生的啊，所以呢对于它这个效果来说，你用过之后的朋友一定会有所感悟。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赵林老师。
0: 哎，
3: 我也要订上三期破壁颗粒，您给我寄上啊，我要10盒，寄我和我老伴2个人您。
0: 啊，可以，可以的，没问题。
3: 赵林老师，你千万给我寄好了，可不能把我落下了。
0: 怎么回事啊？你是啥情况啊？
3: 老师，我是要给我老伴用，我老伴他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这到了岁数了呢更厉害，这不去年就因为血压没控制好脑出血了嘛，这抢救完在医院住了1个来月才回家，之前一直也挺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知道怎么弄的，这血压又上来了。他现在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这几天他还跟我吵吵说右手边麻。赵林老师，我就担心了，他再犯我就想赶紧给他用上这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您一定给我记上啊、谢谢您了。
0: 您今天真给我提了个醒儿，就是有一些出血性疾病的同志哈，回来在未来的3-5年之内，
3: 是的，是的，
0: 把您的名字、老伴儿的名字都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然后就在家等着，这一半天就能给您安排上啊、
3: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还有个事儿哈，正好聊到这儿了，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心特别急，就说我今天订完之后就问还什么时候送啊，什么时候送啊。其实正常来说应该3-2天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哈，但是由于咱们这10000件大家这个一下子订购人特别多，我们就得安排按照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来进行逐一的发货，所以说稍微晚个1-2天呢大家也别着急，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接听的是大家的订购专线，您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2-3天之后再给我们打电话，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您最好先不要打电话了，因为给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多一点机会来订购三七破壁颗粒，原价198，团拼价格今天刚刚出炉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400-9888-918400-9888-918。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
4: 赵宁老师是吧？
0: 啊，是，你好。
4: 谢谢您。
0: 啊，
4: 你又给我们整来了那个7年的三期的。
0: 啊，这都我师傅的功劳。
4: 这个三期的话，我想要20盒。
0: 啊。
4: 我和我老伴1人5盒，我儿子和我儿媳妇1人5盒，您帮我记上啊。
0: 4个人是吧？
4: 对。
0: 啊，4个人可以的。
4: 赵林老师啊，我这回学聪明点了，我多备上点，省得以后没有了买不着。
0: 你再多备上点，不也就是1个人5盒吗？咱们有限购量。但你可能是儿子和儿媳妇儿，基本上从保健的角度用不了那些，可能多余出来的给你和你老伴儿来用点也是可以的，是吧？
4: 是的，是的。赵林老师，我跟您说啊，
0: 哎，
4: 就说这三期破壁颗粒，我上回不是买的了吗？我用的可好了，所以说 咱这

0: 天气我不光得自己用下去，我得让我们一家人都用上，都有个好身体。赵宁老师，您帮我计算好了吧？
1: 啊啊啊，没问题，没问题的。
0: 嗯、
1: 回头我把这20盒给您记上，回去您跟您孩子们就这个去怎么分，我就不去管了。但7年的三期真的很难得的，如果家里人要是能帮大家用他的名额去订个一份两份的话，我觉得要是搁手里留吧也行。如果重病号的话，咱其实我心里明白，5盒可能够呛能够。那你要用孩子的名额给自己再备一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理解。但是只要家里人愿意用他的名额给你来订就可以啊。回头这20盒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相应的把4个人的名字都留下啊。好了，那我就这样，不多说了啊。哎，不客气，再见。
2: 嗯、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哈。这里呢提醒大家，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订购信息啊，确实要核实准了，因为咱们以前的活动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太着急了，然后订购之后家里这个信息留的不对，所以呢会造成发货的这个延误哈。所以大家不管怎么着急，打进电话，一旦打进电话，把您的信息一定要登记准了，包括姓名啊、家庭住址啊、您的电话呀，留准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给您送货到家。由于数量不多，按照大家这个服用来说的话，每个人是限购5盒就可以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喂，你好，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我，您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你好，我想给我的妈妈订5盒这个三期破壁隔离，您快点帮我记上吧。
1: 啊、哦，可以的，没问题。
3: 啊、嗯，因为我妈妈她生我的时候吧，她坐月子就是落点毛病，然后现在就一点都不敢着凉，
1: 哦、
3: 一着凉她那个手还有膝盖就特别疼，然后气色也可差了，
1: 哦、
3: 就那个嘴总是灰白灰白的。然后我给她买了很多那种营养品呢、补品嘛，各种各样的，她吃完也不好使。
1: 哦，那因为有一些寒凝血滞的问题。
3: 嗯，
1: 会让老人在就是中年以后身体的素质下降的就比较快，所以你用3-7条吧，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它如果作为补养品来去讲的话，7年成的这个3期的话，它那个应用量就可以相应的减少一点，问题也不大。
3: 啊，是是是，我就是听咱这个3期是7年都承保了嘛，然后还有那个技术给加工了，给细胞壁都打开了，吸收的可好了，是不老师？
1: 啊，对，这个都没问题，就是它的工艺、吸收效果和纯度上来讲都没有问题。
3: 可能太好了，那太好了。它吃上要是管用的话，那就还不贵，这一盒才99块钱，多便宜
1: 啊！
3: 比那营养品便宜多了。老师，您快给我订上啊！老师，千万别给我落下吧。
1: 嗯嗯嗯，可以，我让导播记清楚您的信息就行。您给你母亲订，然后让您母亲就是怎么吃都行。我以后也慢慢跟大家讲，就是3期呀、啊，你把它化成水呀、啊，放到汤里边啊，炖菜的时候放里头啊，或者拿那个3期破壁颗粒泡的水去煮米饭呐、啊，或者说是你包饺子和馅儿啊，或者和等那个饺子皮儿啊，擀面条啊，我觉得都可以放。
3: 哎，太好了，那这是就是边吃食物就把这都吃进去了
1: 啊。对呀、啊，那你当水喝也没有问题，它就用途比较广泛，就大家怎么用都行，它生打熟补嘛，可以的，怎么用都行。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那老师赶快给我订上啊，5盒啊，快、
1: 嗯、好，把您信息留给导播，直接由你妈妈那儿就可以了。
3: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好，
3: 再见，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哈。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节目当中的尾声部分要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7年3期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活动。咱们这个3期呢是7年为宝啊，7年生了，非常的难得，非常珍贵，这个跟普通药房买到的完全不一样。原价198，团拼价格99，今天呢是正式拉开帷幕，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在天上见，
1: 天子宝剑。

不行，我这。

噔噔，那个那是啥？我看了看不清。哟，嗨。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快请老爷来。
1: 是。老爷，夫人有请。
2: 哦哦，哎，夫人。
0: 员外，这风雪连天，看样子明天也过不了户，误了吉期如何是好？
2: 我正与王老夫子商议此事。
3: 古人云：“力不为时，万物错过之理呀。”
2: 此言正合我意。以老夫子之见，
3: 今日严公子一道不善，众亲友又正好到齐，良辰一到，百万天地送入洞房。
2: 好，等风停雪住，我亲自送他们夫妻回去，岂不十全十美？啊？嗯？
0: 是不得，是不得！啊，这百年大事，岂可草草？不如令这几日再来放映。
2: 贤婿，机器岂能耽误？如今你我翁婿一家，一切也由我做主。
0: 那，
2: 家园吩咐摆设香案，悬挂喜帐，准备花烛成亲。

0: 哎呀，真气死我了，拜了天地不算啊，哎呀，他那入了洞房，哎呀，县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 表兄，你都大胆前请，枉为读书生院，做出此等非礼乱伦之事，实在哭

0: 是皇天在上，私心可见，但求老夫太传高家小姐堂前一问，生源的愿望当个昭然一柱。
1: 来呀，
2: 来，
1: 传高秋芳上堂。
2: 是，高秋芳上堂。

0: 你可是高秋芳吗？
1: 李女正是。
0: 高秋芳，你可知前清冒名顶替之事吗？
1: 这李女不知。
0: 我来问你，前清在东方之夜说呀，啊？别哭，说呀，你别哭嘛。算了算了，只问了一句，可就哭起来。那要是多问几句哭起来，恐怕哄还哄不住你。
1: 哎，别问啦。
0: 推他，推他。
1: 姑娘，坐下说吧。是，只要把洞房事情说出来，我家老爷自然会替你做主。不要哭了，慢慢说啊。夫人，那天花烛之夜，我是欢欢喜喜

十文才请到席前，眼睛他做起事害人匪浅，事到期间我休

翱翔。

0: 姑娘，你不要悲伤，那千顷五路骗局，他毕竟还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件事我家老爷明白之后必有公断。
1: 明天生日。

0: 燕军有臣，你们可知罪？
1: 哎，你这是打我了，我有何罪？
0: 燕军一是诡计，诬陷婚姻可无忌，仗着你有钱有优势，来河马乡把钱恶起，黄金有假请我假，哎嗨我真心不是钱没意。
1: 你问你不公？
0: 怎么不公？
1: 前清给了你多少银子，为啥拿着斧子一边砍？
0: 你胡说，
1: 你混入大胆赃官，
0: 你报效公堂，辱骂朝廷命官。
1: 哼，我骂你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打了你也不能把我砸着一点点
0: 刀打出去。
1: 你干，哎呦，哎呦，
0: 前清，你呢？
2: 盛院虽是被燕军幽臣逼派冒命迎亲，只是险些害了高家小姐，我理亏两亏，犹如命劫，实在无地自容。
0: 你一知罪，还算动力呀、啊！
2: 任凭老夫太发怒。
0: 嗯，好。只是你与高秋芳已经洞房花烛，虽无夫妻之事，但有夫妻之命，这怎么办呢？洞房之中，非礼勿动，更显得千顷心地真大呀！嗯，哎。

0: 这样提断，圣人不敢从命。
1: 若断于燕军，岂能补你冒名顶替之过吗？
0: 这
1: 就妨碍你的前程了。
0: 老夫太，怎奈我家贫如洗，岂能连累高小姐？
2: 太爷，钱秀才有才有德，小人情愿将他招赘入府。
1: 好，还不赶快把你岳父搀起来？
0: 这，
1: 去吧。
2: 快拜谢太爷。
0: 是，
2: 快去。
3: 多谢老夫太。

花了。

踢踢他呀！

死不落窝，守住我，眼看知道小山屋他睡得好。

眼也不花，耳也不聋，我和你豆腐半小葱啊，我的才更重，你自作聪明，你耍也怪精。

来了杨家将啊，十万头威猛，头威猛，往上数，一直到凌波。

0: 迎接皇叔，
1: 大夫先请，为随后就到。
2: 遵命，
3: 朕那是
1: 安排郎龙套
0: 请客。

三心朕啊，我佛君我。

天子远远众老臣为此小庆臣奉君，黄土永固命安乐，但愿我臣万万春。

学。此宋山乃江东人也，再无后家臣为臣。

0: 官拜首相，执掌江东一十二河口，夫人将士膝下无儿，所生儿女，张吕大乔许配孙子，此女小乔须配周瑜，这次不言，实在老夫朝罢回来，请家世上悬灯色彩，府下人等你个个交头接耳，不知他们讲些什么。家园
1: 老相爷，
0: 府下人等你个个交头接耳，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呀？
1: 他们呐，说的是孙刘两家结亲的话呀。
0: 啊，什么孙刘两家结亲的话？
1: 今有老太后将军之招赘刘皇叔，刘皇叔已然过江来了，现在官衣之下嘞。
0: 哦，有这等事？想老夫身为首相，怎么一丝儿也不知道呢？
1: 此事我东吴上下人人尽知，怎么您老人家还不知吗？这倒奇怪嘞。
0: 哎呀呀，纵然刘备过江，也该前来拜拜老夫。
1: 想必是要来你呀、啊！
0: 好好好，你且门上伺候。
2: 哦，是是。
0: 好。
3: 未参东吴之，先来拜相台。来此一事，待我叩问还。
1: 哦，什么人？
3: 烦劳通禀。刘皇叔也无铁板。
1: 哦，好好好，请稍待请稍待。哎呀，果然来了，果然来了。啊，老乡爷、刘皇叔也无铁板。
0: 哦，刘豫正果然来了。
1: 果然来了。
0: 好好好，吩咐董玉有请。
1: 董玉有请。
0: Ha ha ha!

0: 皇叔驾到，蓬荜盛会，老朽有失远迎，当面实罪。
1: 大将诸葛少来问候，探与寒寒，
0: 岂敢？
1: 师弟，见过探与，
2: 参见探与。
0: 罢了，此将是
1: 被师弟赵云。
0: 哦，这就是在长坂坡前咎由之地慈龙将军吗？
1: 真是。
0: 哎呀呀，真乃是好虎将啊，
1: 夸奖夸奖，
0: 当时的英雄。
1: 探玉被他百里一分忘其笑呢。
0: 慢来慢来，皇叔的礼物老朽应该收收。
1: 收下了吧，收下了吧，
3: 收下了，收下了。
0: 毫不中用，
3: 收下了。
0: 至此阔也领了，
1: 到此
0: 为何去心特急？
1: 列位大人哪里还未曾拜访？
0: 他们哪里是该前去，只是老朽还未曾领教。
1: 改日再去，
0: 定日奉迎送客。

0: 两个三个四个全是那个小孩了。
1: 说家道乃是贵客，我不肯收他的礼物，你怎么就大胆地收下了？
2: 老乡爷，皇叔亲自前来送礼，你老人家若是不收，他那心中就不欢悦了。
1: 哎，有道是无功不收禄啊，
2: 这收禄必有功啊。
1: 啊，功在哪里？
2: 老乡爷，您老人家收拾进的功去，在老太后的家前多多地施上几句好话，岂不就有了功了啊？
1: 哎呀呀，这个老狗才实话，倒也中听的、
2: 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讲。
1: 哎呀，此旨我向刘备起义国将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一同持兵共敌曹操，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此事只得老夫我亲信。有了，不免进宫与太后和谐。
3: 在
1: 吩咐外相大刀进宫。
3: 外相大刀进宫。

夫丧死亡，甚可伤，垂老光阴，死夕阳。我儿执掌江东地，只求福寿与安康。哀家无后，佩服孙坚，不幸早年亡故，长子孙策中年而亡，此子孙权执掌江东陆郡，唯有小女上香不曾婚配，此事倒叫哀家时刻挂念，朕难事，常把女儿事时刻挂念。

0: 天上圣瑞才，人间配乱花。来此宫门，答应我口还。
1: 何人口还？
0: 求见太后。
1: 候着。启国太乔太玉求见。
2: 宣他进宫。
1: 太玉进宫啊。
0: 哦。

0: 悬金驾，国泰千岁，
1: 彩云平生，
0: 千千岁。

0: 喜太后，贺喜太后。
1: 哀家喜从何来？
0: 太后将军旨诏罪刘备，岂不是一喜啊？
1: 啊，有这等事，怎么哀家一喜而也不知呀？
0: 啊，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谁敢阻止？
1: 是啊，这是哪国的旨意呀？
0: 哦，想必是二千岁的旨意。
1: 宣他进宫。
0: 领旨。国太有旨，二千岁进宫啊！
2: 应旨。

0: 不候玄诏，不敢听，龙行虎步，进宫门。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1: 皇儿平身，
0: 千千岁，
1: 此座
0: 谢错，
2: 老臣参驾，
0: 太御千岁。哦，宣儿臣进宫，有何训教？
1: 我来问你，孙刘两家结亲之事，可是你的旨意？
0: 是儿臣不知。
1: 还敢隐瞒不臣？
0: 既被母后识破，儿臣不敢隐瞒。可恨大儿刘备久借荆州不还，是儿臣定下为人之计，将他诓过江来，休死东吴，这荆州岂不是唾手而得？
1: 尔待怎将
0: 唾手而得？
1: 我儿此言差矣。就该领兵争斗才是道理，不该将抛媚定下媒人之计，诓那刘备过江招亲，此事倘被外邦闻之，岂不耻笑为娘？似你这样为君不能正道，为子不能尽孝，你去。

0: 若用此计，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1: 若问此计，须问领叙周郎。
0: 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计？哎呀呀，他明明是害你呀！
1: 多口
0: 哦，哎。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0: 啊，我怎么都来一个钟头了？

0: 现在真冷，黑更半夜还在云上有点点飞嘞。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去过。
0: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啊啊，哎，熊猫泡的汤。

0: 大太后，若将军之召垂刘备，可谓庶女得配君子也。
1: 想打刘备是神等洋人，焉能配得我们？配不得。
0: 配得的。
1: 配不得。
0: 配得的。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哀家要在甘露寺面向刘备。
0: 若是相得上，
2: 召他为婿；
1: 若相不上，
2: 但凭与你吃功去吧。
1: 令旨。

0: 啊，太后孙刘两家如能结亲，一同出兵攻敌曹操，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太后不可失此机会也。
1: 哀家心事一定，吃功去吧。
0: 领旨，朕那是。命为一切孙刘好，暗里谋臣吴越丑。

0: 带在东吴的
1: 仇意费心情。
2: 你了巧妇的来此是官衣，门上哪位在？
1: 做什么的？
2: 哦，原来是位将军，烦劳通禀，巧妇管家求见皇叔。
1: 侯主是，启职公，巧妇管家求见，
0: 唤他进来。
1: 是，随我进来。
2: 哦，是是是是。巧妇管家与皇叔叩头。
0: 罢了。
2: 谢皇叔。
0: 到此何事？
2: 哦，我家相爷言道，明日太后在甘露寺面向皇叔，向皇叔须发苍白，空气相看不上，特命小人送来乌须药一下，就请皇叔连夜将须发染的和和的，明日一香嘛就香上嘞。
0: 哎呀呀，好好好，此地看上。
1: 哦，是是是。
2: 哎呀，不必看上，不必看
1: 上，收下了，
2: 哎，
1: 收下了。
2: 谢皇叔，谢皇叔。哎呀，这荆州来的人真大方啊，送上一包无需要吗？就是一锭银子。哦，是了，还有那两句好话，哎，待我对他却将少不得，哎，又是一锭。哦，巧妇管家，儿子与刘皇叔叩头，
0: 为何取而复转？
2: 我家相爷言道，明日甘露寺相亲，有空西迁有查，就请保家的将军要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
0: 哎呀，多谢了，多谢了，此地再也看上。
2: 那就不必看上
1: 了，
2: 不必看上，
1: 收下了。
2: 哎呀，多谢皇叔，见皇叔御医。这荆州来的人实在是大方，世上两句好话吗？哎，又是一顶。有了，待我将这两句好话对那将军再施上一遍，少不得又是一顶。啊，将军请过来。
1: 何事？
2: 请问将军，明日甘露寺相亲，可是将军保驾前往？
1: 正是。
2: 好喂好喂。我家相爷言道，明日有空西迁有查，就请将军要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
1: 知道了。
2: 没听见。将军，西迁保驾要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
1: 晓得。
2: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
1: 啰嗦了。
2: 哎呀，他不是荆州来的，他不大方，不大方，哎，不大方啊。
0: 此地明日前去需要无消息。
1: 不必。
0: 见过皇叔。
3: 钱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4: 皇上的还没说着话嘞。你看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儿，
3: 俺孩儿不愿意。
4: 孩儿能当娘的家，
3: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4: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3: 俺孩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4: 害怕啥嘞？害害是本身只要害的子女。那孩儿还能找个白妮儿嘞？
3: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4: 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先当婆子。
3: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嘞。
4: 那我会不清楚，17年了，没断想啊。我料你塞那个馍闹得成风波，叫你受连累。
3: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4: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3: 一个馍算啥嘞？
4: 咦，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3: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4: 啊。那现在办工厂的曲老师，你不得可怜可怜？
3: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4: 我都相中了。

0: 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俺不当我的家，不当家。
0: 这可是个大事儿，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啊，那中啊啊！你看，要不了，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哎，现在不是都兴女的考验男的吗？
0: 那俺主子咋办？
1: 主子是好办，大才大用，小才小用，有你在这站着，那包办。你放心啊。大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哥们是关城嘛。给这。这糖你还不吃？
0: 不是老实人。
1: 哎，咋说嘞？俺庄那傻老头你还不要？
0: 给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给这表你的。
0: 老婆家咋成这嘞？又不是镯子。
1: 那中啊，侯全上广州嘞，回来我给他打个招呼，给你捎副镯子啊。
0: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做。
1: 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

0: 为何不见皇叔驾到？
1: 崔天一去，想必来也。
2: 有皇叔到，
1: 无皇叔到。
0: 来与待矣。
1: 有请。皇叔上面就是五国太上前拜见、
3: 哦、是是是
0: 太后在上儿臣大礼参拜、
4: 慢来慢来你乃当今皇叔哀家不敢受礼拜
1: 啊太后分年去国门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几拜、
0: 是是是、

0: 子弟见过太后，
1: 参见太后。
2: 这是何人？
0: 被死的赵云。
2: 朕乃胡将司燕廊下群英。
1: 谢太后。
2: 宣二千岁上府殿。
0: 领旨。二千岁上府殿。
1: 领旨。

0: 相，
1: 太后不幸而返。

0: 可知皇叔的根基？
1: 哀家不知。
0: 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金的陛下之元孙，金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No， 国太清谈生的是东北凤母，两耳垂肩，双手国玺，真不愧帝王的根本呐！
2: 他是帝王的根本，
0: 帝王的根本
2: 与你什么相干？
0: 我失去也无方寸要啊，
2: 少帅，
3: 你少帅。

0: 晓得官美然之为人。
1: 太尉请讲。
0: 此人姓官名云，字云长，乃蒲州下一两人士，弟兄桃园结义以来，在徐州十三，万般无奈，暂归曹营。那曹操待他十分恩厚，三日宵宴，五日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十名，举一不受。闻得皇叔们有了下落，必是寡人奉亲在灞桥挑跑，国务官斩鲁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哇。
2: 他的义气不小，
0: 好义气呀！
2: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人不知是哪一个不孝啊？
2: 你呀，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哦哦哦。

0: 彩虹，可晓得张爷的去来历？
1: 哀家不知。
0: 此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涿州范阳人也。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受了青龙山，今次夏侯贼，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啊，
2: 好威风，好杀气，
0: 好威风，好杀气。
2: 方才严公，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2: 你特意的啰嗦。
0: 本有其事，这也不算我啰嗦。

0: 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入了曹营，是其进其出。
1: 不，我只记得是三进三出。
0: 不，其进其出。
1: 三进三出。
0: 其出其进是其进其出。
1: 哎呀，也不怕办坏你的嘴。
0: 本来是其进。
2: 你少。

0: 可晓得赵子龙吃一饼？
1: 可是方才那袁洪将？
0: 不错，方才那位将军就是赵云子龙，乃真定常山人也。

0: 这位先生佛心之孔明，两字孔明，道号卧龙，乃南阳人也。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子下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设一台，名曰七星接风坛，且来三日三夜东风，烧退曹兵83万，好烧啊，好烧啊！
1: 那知国两地我打烧的，你在此胡说八道。
0: 我烧的模糊着吗？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太后西前有诈，就不为公瑾了。
1: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呀？
0: 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
1: 宣他上府殿。
0: 二千岁上府殿。
2: 应旨。参见母后。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2: 这儿臣不知，须问吕范。
1: 传吕范。
2: 是。吕范上佛殿
3: 领旨。参见国太。
1: 甘露寺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3: 微臣不知，乃是假话。
1: 哦，原来是句假话。
0: 不，太后，我东吴有冤，大将命还假话。
1: 啊，传假话，
3: 领旨。
0: 传假话，
3: 假话上佛殿。
4: 我活活赖呀爷！
5: 他要生来胆子大，一心要把刘备呀杀。
3: 哎，不要杀了。
4: 怎么？
3: 国太知道了。
4: 啊，太后知道了。
3: 吩咐卸去武装。
4: 好，卸去武装。哎呀，太后他妈知
3: 道了。快入去。
4: 好，快入去。参见太后。
1: 对，甘露寺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4: 太后，甘露寺的埋伏不过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唐棍槊棒，鞭锏锤抓，带钩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刃的。哎呀，老太太，我全都不知道。问，
1: 哼，全身披挂，还是不知，推迟斩了。
0: 何人情？
3: 是吗？
6: 若斩了此人，与儿臣花烛我不利。
1: 哎呀，他们要害你，你还与他们讲情
0: 啊？太后，先姑老爷讲情总是要准的呀，是要准的。
1: 谢过皇叔。
4: 多谢皇叔。
6: 谢过太后。
4: 多谢太后。
0: 吃去。
4: 好，吃去。嘿，哎呀，今日杀刘备，明日也要杀刘备。今日若不是刘备讲情，吃饭的家伙卡不拉叉就要分家。从今以后，谁要再说杀刘备呀，他就是刘备的大舅子。
0: 哼，
4: 哎，不说好话你也呵哈的。
6: 儿臣告退。
1: 太尉带送。
0: 领旨。

0: 双眼皮还没算钱呢。
1: 啥？算钱没？

0: 里去？
1: 死敌呀！

上了家呀，我这亲品只想出了家，弯腰驼背我真做家，儿有路来眼有花，我把两只脚

0: 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
1: 此乃禁之所系之物，故而摆列刀枪。
0: 你们对君之起誓，摆列刀枪与花之不利，撤去刀枪，方可即日。
1: 是。启禀君之，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即日。厮杀半世。

0: 君之，漂泊半世，四海为家，今得陪君之，真乃三生也无幸。只是林兄累累加害于我，日后还望君之多多照应。
1: 贵人但放宽心，有我母后所知，了然无事。
0: 全凭君之。

0: 停止请朕
1: 那是
0: 龙凤呈祥飞鸿然

何为唱山腔？因民趁四方，盗取西贤地，却当风。

心朝命运此则车龙。奉先臣将令，包天之功，国将朝廷，临行之时，先臣引导，年终请假回传京城，不免进宫请假同行。臣得是。洛阳虽美景，不知秋菊。

0: 白色衣饰，待我叩唤。
1: 何人叩唤？
0: 烦恼通禀赵云求见。
1: 好者，启禀贵人，四将军求见。
2: 哪个四将军？
1: 赵云，赵四将军。
0: 哦，我四弟来了，快快宣他进宫。
1: 是，四将军进宫。
3: 领旨。
0: 参见主公。
2: 四弟，
0: 你还不曾走吗？
2: 主公不曾吩咐微臣往哪里去呀？
0: 回荆州去呀。
2: 特进宫来请假同行。
0: 你且回去对先生二弟三弟去讲，就是不在此门，我是

怎么唱起来了？二。

是公不肯回一转京城，这便如何是好？老何有了，临行之时，先生自有锦囊，待我看得来。直到东吴地，迷恋不还乡。进宫假报信，曹操夺金乡。曹操夺金乡，先生真乃妙人也。启禀职工，大事不好了。何时金黄？今有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要报当年赤壁之恩仇。你待怎讲？要报当年赤壁之恩仇。

0: 何时好？事到如今，你我君臣悄悄逃走了吧？
1: 只是此事要禀明君之知道，
0: 君之知道就走不成了。
1: 好，你且宫外伺候，我自有道理。
0: 遵命。

再次欢乐，祖先愤怒，无人祭丧，故而

事到如今，本也不敢隐瞒。是蔡子龙进宫报道，今有曹操发动人马夺取荆州。倘若荆州有事，我那桃园弟兄我持安身，本当私自逃走，只是难舍君子的难得，故而在此而落泪。

0: 要心动人马，分明是你思念荆州也罢。待我进宫辞别母后，与你同心便了。
1: 君之是真情，
0: 焉有假意。
1: 请上圣。

八个。这二年的生产形势好，村中的生活又提高，盖房建屋缺材料，我一家包租赚完了，就报上登个小广告，也没有丝绸推销，大举建模就有效，十几宗买卖一成交，要是啊。

个心里陪陪套算一算呐、啊，还差一千没下手，今天我来把你找里打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

上，疯狂剪黑。

0: 先虽小事，何必禀报为娘知道？我儿随去就是。
1: 哦，儿遵命。
0: 儿啊，转来。
1: 在。
0: 我儿未出宫门，为何满见落？

二次犯前去，必然路过柴桑关口。想那柴桑乃周郎把守他岂肯放你夫妻过

上进引国王，为相是也。

姓赵名羽，字公瑾。陆州守城人士，在武侯家前为臣，官罢水军都督，奉命镇守柴桑一带。等日子，可恨了得，赐我荆州不还，是我与武侯定下媒人之计，匡弘刘备过江招亲，不想此事弄假成真，国太所知，将军之招罪了得，使我有身而日计，在宫中广种花木娇妻，国母是刘备失职，不思回转荆州，劳死东吴，荆州岂不妥上

武十几耶都督那刘备协同军人逃奔荆州去了。

0: 红林君之回望荆州乃是真理，你为何要将他赶回是何意呀？
1: 将他赶回且不是东坡。
0: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1: 怎么
2: 使
1: 不得呀？
0: 他乃是叫我可。
1: 哼，他是什么
2: 叫我可？
0: 呵呵，都督殿下美人之计，将刘备诓过江来，不想太后以假成真，将军之召坠刘备。此事我东吴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他岂不是教客吗？

0: 一祖奶奶主手，手套手高，怎么你能先吃啊？
1: 哎，咋了？俺祖奶奶都是先让我吃啊。
0: 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今天咋了？
0: 今天是你家祖奶奶107岁大庆，外科甚多，叫人看见官职不压。
1: 压我的吃不压我喝的吃。
0: 你不听话，那么我不领你去呀。
1: 咋了？你不领我去？
0: 我领你去。
1: 你不领我去，我自己去了。
0: 好，你不听话，以后也要跑马十人间，我不与你拉马白天的，你有联系走枪棍人吧，我不与你配手。好，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我听话我听话，到在那里啊，我不吃就是了。
0: 你听话吗？
1: 听话。
0: 说
2: 我好容易将他诓过江来，难道就轻轻放他回去不成吗？
3: 不难呐、不难，只要都都都背上几个美人，满是是那刘备，就是那张飞，他也是愿意来呀。

0: 我定要将他赶回，切勿是动武。
1: 太后未必依你，
0: 我何所知？
1: 荆州新兵前来，
0: 本土第二代。
1: 哎呀，我怕呀！
0: 你怕什么啊？
1: 我怕那孔明的计是厉害的呀。

0: 大夫，
1: 东东，
2: 你也可怕那孔明了？
1: 怎么？
2: 他是刘备，依然被我牵我在东湖。那孔明他还有什么诡计呀吗？
1: 啊，东东，难道你就忘怀了？
2: 忘怀什么？
1: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你命那孔明在南屏山击谢东风，随后又差丁奉师身前去刺杀，他尚且逃走，到后来去南郡的时节，他又拆了关张赵云杀的你大败鲜血，把你气死，这不是孔明的计谋。

0: 督，不要生气呀、啊，这生气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大夫，你不要管我的闲事啊！
0: 哪个要管你的闲事？交朋友的热心不过是劝你几句。
1: 哎呀，老兄，
0: 不敢少的。
1: 你是个老么实人呐、啊？
0: 我这老实人是的是老实话呀。
1: 罗大夫吃醉呀，搀粮出去
0: 啊！罗大夫，请吃账去吧。好好好好。好心劝他，反倒我吃醉了。哎，真的是，如今不听我言语，中其百病者，后悔提。
1: 众将听令，再看刘备不得有

刘备协同军儿逃奔

0: 刘备往哪里去走？
1: 周瑜，你敢来作甚？
0: 奉了武侯之命，请皇叔君之回去。
1: 走
2: 走，
1: 我奉的母后之意，同定皇叔回转荆州，就是我兄长前来也要以礼而行。你竟敢前来拦阻凤驾，难道要接上我父亲不成？赵玉
3: 在
1: 看母后孙

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行。

一顿。只因大哥东吴招亲，今日龙家回銮，先生命安，去至江边引王接驾，然后再带领着3000人马埋伏在芦花荡口。那周郎若是追来，不叫咱与他真杀，你他为何？咱家军师言道，孙刘两家既然和亲，就该同心破曹，倘若自相残杀，岂不被那曹文操从中得利耶？奉诏将领薛帅走曹，这三军的，你们御三马来，你们御三马来，你们就御这三马来。

0: 前有大将，后有追兵，如何是好？
1: 主公不必惊慌，待臣看得来。
0: 答应。

0: 知国亮迎接之功。
1: 先生，你弄得好仙的气呀、啊！哎，
0: 心中有心呀、啊，
1: 包括心中有心呀、啊。

0: 剑猫的大凶王，
1: 大了斧手，大了斧手，大了斧手。哎呀，大官这里来这里。哎，
0: 恭喜新郎官，贺喜新郎官。哦，我们接亲的人们全都来了。

0: 呀，辛苦你
1: 了，都来了吗？
2: 三将军，
0: 师弟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咱老张服了你了，
3: 我何来？
0: 宝鼎大哥过江招亲们，且携婚姻儿陈酒吧。
3: 夸奖了，
0: 咱老张谢谢你了，
3: 夸奖了，
1: 谢谢你，
3: 夸奖了。三将军，
0: 韩燕先生。你倒先来了，
3: 先来了，
0: 真是个好先生，
1: 好先生啊！
4: 啊，三弟，见过你新嫂嫂。
0: 是是是。
4: 啊，君之，这是我三弟一的，
0: 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5: 三弟免礼。
4: 先生分派他们，
3: 三将军听令。哎，你带领人马，赵胜前脚，弄狼苗计，战天桥，陪了。

0: 请职工加怀进香，
1: 吩咐

喜鹊喳喳喳喳叫呀，还有本仙我哈哈哈哈笑。今天的买卖好啊，这财星要高照，被告人叫财迷呀，他是内黄的金钱包，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窍，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板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过坐大堂，现在穿了白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艳红快来，艳红快来，太艳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臣？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上。

0: 了，罢了，
1: 恩疼。
2: 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2: 坐下叙话。
3: 且坐。皇舅，大孩儿唤出，不知有何训教啊？
2: 李皇舅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3: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是有意拿。

叫声喜你快快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雨呀，
2: 哎，白玉我是永国山来的、啊、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
3: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3: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3: 是。
0: 太君请便。
3: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4: 这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3: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3: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3: 女将挂帅争貔貅，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阵头。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啊！
5: 寇爱卿，
0: 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5: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总保，
5: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5: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5: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长秋
1: 罢了。
0: 黄秋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黄秋但不知何人为帅？
1: 少将军三千匹马突围翻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依旧何本？快快操兵金盘解救。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元帅
1: 战力亮相。
0: 好，
1: 中军
2: 在，
1: 即故点卯伺候。
2: 是。还乡
3: 有
2: 显现官
0: 报到
1: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2: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2: 是。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四乡还乡
3: 有
2: 显现官
0: 报到。
2: 显现官
0: 报到。
1: 啊，接令提调。
2: 是。显现官
1: 奔
2: 显现官
1: 来也。
4: 闻春天庭
1: 进
4: 报进大
1: 营，
2: 显现官元帅天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宝门而进，
4: 君为好言仗，诺诺吧。

放起火，出溜儿没影了。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去。
1: 门上谁在呀？
2: 何事？
1: 与小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刘元帅奏龙摆
3: 传
2: 传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2: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袍。
1: 小本官，小本官。
0: 哎呦，
2: 你去挂帅为何不兵？
0: 兵保不及，
2: 就该击他。
0: 可不是。
3: 先行过。

0: 不及。
1: 就该举大。
0: 是。
2: 东堂。
3: 小本官，小本官。
2: 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0: 是
1: 先行官。
0: 先行官。
1: 哟哟哟哟！父帅怎样言讲？
0: 父帅言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1: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父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拜印吧。
0: 是，
2: 总旁。
1: 哟哟，
2: 你妻怎样言讲？
0: 我妻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父帅。只是他亡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拜印吧。
2: 都是你跟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0: 不是。
2: 伺候了。
0: 不是。这边去护住他。
1: 好，
0: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同堂。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界重病，斑斑俱在，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1: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再次亲吻呀。
2: 是，
3: 先行官。
4: 父帅言道，
2: 洪州城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俱起，用哪家伺候，不用哪家伺候。哎，就连父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3: 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3: 回来，这个小脸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有。
0: 你去怎样言谦？
2: 我去言道，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父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父帅，这个小脸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0: 下诏。
2: 是。
0: 正该是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媳马踏黄州地，老夫罗各边

0: 帅传令，万岁行宫
1: 大头阵，且慢。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0: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延慢。
0: 是，
2: 延慢。
3: 奉命将官听着，这般叫骂不敢应战，莫非要变所统我官不成？

0: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
1: 交兵必败也。
2: 一军前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1: 四相欢相天令
0: 在，
1: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先行官，万万不可恋战。
3: 是。
1: 中军
3: 在，
1: 升帐。
3: 是，
1: 升
3: 帐。
1: 传先行，
3: 传先。

0: 去了。
1: 魏国啥地去？
0: 可有本帅将令？
1: 我有。
0: 私自出战违抗军令，该当何罪？
1: 出战
0: 杀敌，
1: 杀敌为国，何罪之有？

魂飞魄散。夫啊夫，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

看这40军棍我也挨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

0: 天柱头战
1: 在他
0: 啊。
2: 元帅，待我将他引入谷口，元帅带兵埋伏哪里，定能一战成功。
1: 国家小心。
2: 遵命。
1: 思想幻想天灵
3: 在
1: 埋伏虎口。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儿啦，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白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命。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护林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古城，歪途路过败家营。相为亲议论，同驾且贺，上门请。
2: 你待怎讲？
1: 上门请。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本姑母把心急，听侄儿慢慢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盼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大盘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

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

0: 我家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一念之间，
0: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个灯儿，张灯结彩，家闺女儿眼前。

问津半杯，无一次身旁边就有一

真是逼近了点儿，是插眼那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瓜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碰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不了根儿，恨不得一部戏知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连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案去呀？
0: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呀，那妈也得去。
1: 嗯，叫她去干啥？哎，又不是去她的。
0: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1: 啥呀？滚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在那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儿灯后躲尸了。戴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嗯，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这信
2: 呢？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送客。
2: 是。行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母，我就告辞了。
2: 行，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病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看，哎，坐坐坐。
3: 自己人别客气，小侄才来报消息。

0: 俺们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要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以后的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然给表兄请神医，
0: 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
1: 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可怜了。
0: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1: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1: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
1: 这
0: 妈，
1: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

0: 是疼你心。
1: 带脑破的孤人屌，瞪眼闪扁刷花招，姿势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浇。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怎样鬼月腿魂。

0: 严重死那我就告死了。
1: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啊、
0: 贼警方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1: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1: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已有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腹冲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1: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1: 嗯呢，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冲喜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的，可不能得罪，什么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冲喜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1: 应允了。
0: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2: 是。
1: 冲喜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真丢来我小丑姐们。

0: 鄙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住，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
2: 那
0: 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金少侠。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七亲李双英
1: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2: 两闺女长得俊俏
1: 啊，
2: 长得漂亮
1: 啊，
2: 大兄弟
1: 老嫂子
2: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1: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2: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1: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2: 你翻过来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2: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1: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2: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送。
2: 奉你紫竹院到了。

只有只有左右不用攻门东，赵钱孙李百家姓没用，抓住了爸爸叫任雄，平成我的爸爸妈。

0: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天炎热蒸好面，秋有蚊子，冬天冷，收拾书箱过新年。学生张宏远，我爸爸在朝官拜兵部尚书，使我自幼不爱读书作文，学会了吃喝玩乐打架斗殴的一身本领。昨天我到郊外打猎，见一日送命自尽，我明日把他救活，问过了原因，原来他进京刚好，一是朝里没人，二是家中穷贫，三是怀才不遇，四才送命自尽。因此嘛，我把他带回府中当个书童使用。哎，还不知道这小子聪明不聪明。有了，今儿个呀，我把他叫出来考试考试他，看看他到底聪明不聪明。云臣呐，这小子上哪去了？云臣呐，
1: 来了来了。鱼龙不分是非混，何时才能变家阵？拜见少爷。
0: 我说你，哎，云臣呐，你啥时候给我学会识礼了？我说
1: 识礼呀，进得府来，我见他们与少爷失礼，我就学会了。
0: 啊，怎么着，你进得府来见他们失礼，你就学会了？
1: 真是。
0: 哎呦，你可真聪明啊。
1: 少爷过奖了。
0: 刚来两天就学会给我失礼了，我说。
1: 啊，少爷今日把我唤出有何吩咐？
0: 哎呀，少爷有件事想叫你办，不知道你能办不能办。
1: 少爷只管吩咐。
0: 哎呀，这件事可是一来难办，二来危险，你能办吗？
1: 少爷，我是尽力而为呀。
0: 那好吧，那我说你，
1: 少爷
0: 给我倒杯茶喝喝，能办吗？
1: 倒茶，试试看，试试看呐，
0: 试试看，
1: 试试看。
0: 我看这小子茶未必能倒得来啊。
1: 少爷请来用茶。
0: 哎呦，哎呀，这个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儿啊。
1: 喂，少爷你看
0: 茶你能不能倒得来啊？哎呦，我说你可真聪明啊。
1: 少爷过奖了过奖了。
0: 我说你这天才呀、我说。
1: 过奖了。
0: 哎呦，茶都能倒得来，我说。这是什么茶？
1: 这是上好的碧螺春茶。
0: 不，我不爱喝这个茶。
1: 那你爱喝什么茶？
0: 我爱喝槐树上结那个罐罐泡那个茶。
1: 那有何用啊？
0: 消食化痰止咳嗽，运嗓运肺又运喉。
1: 好，好，好，
0: 来来来，顺便给我拿着点心来。
1: 遵命，遵命。
0: 乖乖。哎呦，你看这小子醋溜清清，这个酸味，遵命，遵命。大年初一头一那天儿，小的妹妹跪在 在姐姐面前，姐姐一见忙搀起
2: 呀，
0: 走上前那个抱一搀呐，掏出了二房压岁钱呐，嗯啊一对儿呀，一木铜炮你摆的什么你
2: 啊？
0: 一木铜炮你摆的什么？
2: 少爷。
0: 你干什么？你我啥？
2: 我来冰室来了。啊、
0: 冰室的大惊小怪的。
2: 怎么了？
0: 哎呦，红元回来吧！
2: 啊，少爷回来了。
0: 传花衣裳。
2: 哎呀，给少爷传花衣服。少爷回来了，回来了。
0: 以后冰室小城在中不中啊？
2: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我这属兔了吗？
2: 啊，胆儿小啊！
0: 哎呀，你。

0: 看看这，
1: 少爷，
0: 哎，
1: 考期到了，
0: 我管不住啊。
1: 少爷，今年的主考大人乃是我家老太爷的门生，因此特派他的心腹送来一道考试题，叫你早题作文。
0: 啊，你放了吧你。
1: 啊是。
0: 哎呦，我说爸爸呀爸爸，我看你这老家伙是西番国的朱元宵糊涂蛋呐！啊，你怎么叫我做文章啊？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我做什么文章啊？我给你做混账！我说，啊，去
1: 啊，
0: 交给我爸爸去。
1: 啊，是啊，少爷。你咋叫白卷啊？
0: 别看是白卷，我照样能做官。
1: 啊，
0: 是啊。哎呀，这老家伙，我这吃饱撑来了，我说啊。
1: 少爷，
0: 我做什么文章啊？
1: 少爷，少爷，少爷，哎呀，老太爷看我非常的生气啊，非叫你做这篇文章不行。你要是不做呀，就把你锁在这书房，饿你三天三夜。不让你吃饭！
0: 哎呀，你给我滚蛋！你给我滚蛋！
1: 哎呀，啥脾气呀你啊！
0: 哎呦，我说爸爸呀，你这粘到棺材里腰胀，逼死人呐！哎
2: 呀，少爷，请来用电器。
0: 哎呀，不好了！
2: 啊！我去请医生了。
0: 哎，回来回来回来，不是，你请医生干什么呀？啊，
2: 少爷不是病了吗？
0: 你才有病呢！你看我吃了个熊麻瓤，我会有病啊？
2: 那是怎么样了啊？
0: 刚才我爸爸送了一份考试题，那叫我照题作文了，我说。
2: 你就该做来才对呀。
0: 啊，我做来啊。做文章可是个挖脑汁儿的事儿啊！我要是用坏我的脑子，哎，我得该喝多少碗人参汤才能保养过来呀？
2: 哎，少爷，
0: 哎，
2: 这个题目你可曾看过？
0: 没看呐，
2: 没看怎么知道不会做呢？
0: 看他也不认识我呀！
2: 哎，带我看来，带我看来，
0: 你看看电视。哎呀！
2: 子曰学而，哎呦，少爷，这个题目可是好做的很呐。
0: 哪儿有买的呀？啊，
2: 哎，那这又不是东西，怎么能买得到呢？
0: 少爷有了十钱，什么都能买得来。
2: 是啊，你有钱呐，可以买官做，可以买东西。
0: 哎，
2: 只是这文章要靠自己学才能会呀。
0: 啊。你说这文章要靠自己学才能会呀、啊？
2: 哎，正是。
0: 哎呦，这真是秀才推磨，难为生源呀！

0: 少爷，
1: 你与我江妹莫好。

0: 少爷，这为何做文章比那生孩子还要难呢？
1: 生孩子是肚里有，我这肚里没有嘛，文章。
0: 哎，这。

我的这个糊涂蛋的爹爹呀，你总叫我做文章啊，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少爷，哎，你是怎样的那背法呀？
1: 我就这样那样，
0: 这样那呀，不对呀！啊，
1: 我这样那不对，这样那怕对呀、啊？
0: 哎，少爷，你看，哎、来，你看，哎，应该是哎这样的那笔法。
1: 外行啊，这啊！哎呀，你这样那多别扭啊！你看我这慢板挪住多有劲儿啊！我这
0: 哎，少爷，你看这，
1: 你别管，你不懂啊，这啊！
0: 好，哎，不懂。
1: 字
0: 错了，
1: 哪错了？
0: 应该念月啊，
1: 月。
0: 哎，对。
1: 你算了吧，这个日子我要再不认识，我还活个啥劲儿呢？我说，
0: 少爷，哎，长者为日，贬者为月啊。
1: 你这个日子你也变都成月了？嗯，
0: 是，就是说是啊，
1: 月呀、啊。

信你

了，我唐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梁，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岂不烦？他要与

儿子养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今天呢是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的第二天。那如果关注节目的您正在被眼病困扰，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的问题，还是干眼症、夜盲症、飞蚊症等，都可以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配合铁皮石斛粉来进行治疗。体验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特惠价为69元一盒，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现在啊，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正在进行，这两天呢想参加体验的朋友非常的多。昨天一整天啊，我们的光明热线的报名电话都没有断过。大家的心情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大家呢想要得到铁皮石斛粉，想要治疗眼病的心情太迫切了。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想要治疗眼病的朋友？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呢，不能再多一些吗？在这里啊，我再解释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跟厂家争取到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如果说不限制名额的话，很可能体验第一天就全部被抢空了。那后来得到消息的朋友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特别是那些病情严重、久治不愈、急需解决危机、 最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就这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啊，我希望通过持续3天的体验时间，给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一个可以用上铁皮石斛粉的机会。
2: 我觉得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朋友报名参加铁皮石斛粉的体验，主要还是眼病朋友们对胡老师您非常信任哈，对于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更何况啊，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实惠，这么高品质的中福禄铁皮石斛粉只要69元一盒，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在市场上真的没有再低的价格了。
3: 是的，可能有的朋友以前呀没有用过铁皮石斛，对铁皮石斛的价格还有品质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在市面上啊可以买到鲜的铁皮石斛叫鲜条，还有干的铁皮石斛也叫做铁皮风斗，再有呢就是铁皮石斛粉。这些里面呢鲜条价格呢是最便宜的，因为不用加工处理，可以直接采下来就卖，我们拿回家呢榨汁儿、煲汤、炖肉都可以。缺点是呢运输和储存不便，买少了不够运费的呢，买多了长期放容易流失营养，放不好呢还可能腐烂。那把铁皮石斛鲜条做成铁皮风斗呢就没有了运输和储存的问题了。但是啊，通常情况下10斤鲜条出1斤风斗，风斗的价格呀确实比鲜条要高，1斤风斗呢又只能出8两粉。现在的生产工艺啊可以把铁皮石斛粉磨得非常的细，让它的吸收利用率是铁皮风斗的10倍。所以啊，我们在服用铁皮石斛粉的时候，不用像吃石斛鲜条和铁皮风斗那样长时间的煎煮，只需要用水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特别是我们这次体验的中福禄的铁皮石斛粉，它一盒里面呢有15条，也就是15小袋，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喝的时候啊，我们拿出一小袋，把里面的铁皮石斛粉放到杯中，再倒进去200到300毫升的开水，静候3到5分钟就可以服用了。是不是很方便很省事啊？我什么时候想喝都可以。尤其是啊，铁皮石斛粉相比鲜条和风斗啊，有效成分流失少，可以最大限度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大幅度提高吸收率，起到更好的滋阴明目效果，这才是最重要的。
2: 中福禄铁皮石斛粉的品质非常高，那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欢迎大家亲身来感受。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禄铁皮石斛粉，现在我们用69元就可以得到，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特别是这批用于体验的中福禄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

0: 限30个名额，想要亲身体验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1: 另外呢，我还要说一点，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如果大家呢拿到包装盒，哎，你可以看看上面的配料表，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只有一种原料，就是铁皮石斛，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不管是色素、防腐剂还是添加剂都没有，吃着放心。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原料全都来自于安徽广野生种植基地，在它的生长过程中全程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就是野生石斛的生长环境，保证生产出来的铁皮石斛粉具备野生铁皮石斛才有的药效。我们打开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包装，可以看到它啊是呈黄色的粉末，冲泡后呢还有些发黏，这是因为啊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用的是足年的优质铁皮石斛，胶质浓郁，纤维少，它的营养成分像石斛多糖、微量元素等相比其他产区的石斛要高很多，特别是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皮石斛甘露糖，不足年份的铁皮石斛是没有这么高的含量的，它是真正食品级的安全性，药品级的品质。那我为什么要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铁皮石斛的品质问题？因为市场上的石斛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有好的也有坏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也存在。如果我们大家不会鉴别、不会区分，花点冤枉钱是小事，重要的是耽误我们养生治病。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吧，让大家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的铁皮石斛，用上之后能有什么感受，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用上好药。过去呢，有的患者啊，在治疗用药后觉得效果不好，觉得是医生的医术水平不行，其实啊，也可能是药材的质量不过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除瘴通脉疗法的优势所在，因为除瘴泽海府方的用药啊，都是原产自西域地区的道地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都是进口药，它本身呢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啊就比较苛刻，不能大量生产，虽然呢成本高，药效确实非常强，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能够感受到眼睛的变化。
0: 有一句话叫药材好，药才好哈，意思是只有药物原材料的品质好，配制成的药啊才能够称得上是好药哈。从这点上来看，无论是中福路铁皮石斛粉还是除瘴泽海府方，都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好药。
1: 是的，所以我建议啊，我们眼病患者都应该早一点用上除瘴通脉疗法进行治疗。特别是这次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有两类人最应该积极参加的。第一类就是眼病久治不愈，发病时间长，病情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有白内障，同时呢又有黄斑病变的人，或者是呢有白内障合并青光眼的人，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有眼底病变的等等。这些眼病啊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尽管眼前呢还有光感，没有完全失明，但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很多人啊几经治疗没有好转，自己啊都要放弃希望了。我建议啊，有这样情况的人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治疗，报名参加这次体验。为什么？因为啊眼睛的视力达到这种程度，光明与黑暗就在一线之间，就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早一天用药，也许呢我们就可以留住光明，甚至啊可以让视力得到逐步的提升。但是啊如果错过了治疗机会，病情呢不能控制的继续发展，眼睛啊总有一天会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之前啊跟大家讲过，我最怕的就是失明的患者来找我。为什么呀？因为啊人

0: 一旦完全失灵，眼组织细胞、视神经细胞大规模的坏死，眼底完全被破坏，那就真的无法治疗了。我希望我的患者啊，永远都不要走到这一步。那第二类人就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眼病患者。这样的人呢，本来自己的收入就不高，身体啊又不好，平时啊看病吃药几乎啊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已经啊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治疗了，只能默默承受着自己的眼病一天天加重，却没有任何的办法。那这一次呢，我们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不仅呢价格非常实惠，还能免费赠送熊胆视力眼贴，内外同调。所以呢，我希望啊，经济困难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次体验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大家不要错过。
1: 我们的老年朋友不仅是得老花眼的多，得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飞蚊症的也很多哈。那过去大家都不知道这些眼病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呢，有胡老师给大家讲解这些常见眼病的防治方法，帮助大家治疗眼病，大家真的是从心底里感谢您呐。
0: 谢谢大家的信任啊。但是说到帮助大家治疗眼病这件事儿啊，靠的最多的其实啊不是我，而是靠大家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咱们生活当中，我没法啊成为大家的手帮你拿东西，没法啊变成你的腿帮你走路，也没法啊变成您的耳朵帮您听声音，更没有办法变成您的眼睛帮您去看东西。我们的健康啊靠的只有我们自己，而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条健康道路应该怎么走，至于走不走，走成什么样，还得靠我们大家自己。我们必须啊要有健康的意识，重视眼病治疗这件事儿，然后呢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持用药的信心。老话讲啊，花不花47-8，可见视力下降是人上了岁数以后啊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眼病患者这么多，已经影响到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而且啊，现在老人啊都不愿意跟子女啊一起过，愿意和老伴儿两个人呢自己过，不爱往孩子身边凑。那咱们呀得有自己过的资本啊，咱们得有生活自理的能力啊。要是啊这个眼睛不好使了，咱们自己一个人还能干啥？啥也干不了了。所以说呀，眼睛的事儿我们必须重视起来。一旦有了视力下降的情况，尽早检查，尽早治疗。即便确诊了眼病，我们也不要丧失信心。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还没有失明，就有转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用科学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坚持用药，一定还有重获光明的希望。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现在我们用69元的价格就可以得到，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呢，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我给大家举例讲一讲铁皮石斛粉怎么配合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我曾经啊有个患者，年纪啊比较大了，78岁的一位老先生，他来就诊的时候啊说自己啊眼前有黑影飘动，已经啊有3年多了。他以前啊也看过，确诊是玻璃体混浊，就是飞蚊症。他当时啊就觉得呀这个眼病啊挺普遍的，哎，也不耽误什么事儿，也就呢没好好治。但就在一周前，他感觉啊自己的眼前啊就像打闪似的，他觉得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咨询了一下认识的朋友，朋友说他呀可能是视网膜脱离，让他呀赶紧找专业的眼科医生看看。他就找我来了，我给他详细的做了检查，发 发现他不仅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比较幸运的是，他不是视网膜脱离，而是玻璃体后界膜上方脱离，这样呢就不用动手术，用药物呢就能解决了。所以呢，我给他用了全套的除障透脉疗法，配合铁皮石斛粉，包括除障泽海复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等等，见效也很快。一周后呢，老先生眼前闪光感就消失了，眼前飞蚊症也比以前啊减轻了。一个月后呢，再复查，眼底检查比以前清晰，玻璃体混浊也大有好转。一个疗程之后，患者感觉啊眼前黑点消失。为什么配合铁皮石斛粉后，老先生后脱离康复的非常快呢？因为从药理作用上讲，铁皮石斛有改善微循环障碍、改善细胞缺血缺氧导致的代谢障碍的作用，还能增加局部组织代谢能力，促进没有完全失去功能在抑制状态下的神经纤维通过修复发挥代偿功能，有助于损伤的神经节细胞和视神经纤维机能恢复。总之啊，铁皮石斛不仅可以通过五甘滋阴来提高视力，还能使视疲劳、眼睛胀痛、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和晶体玻璃体混浊等得到改善或者是消失。
1: 胡老师，铁皮石斛粉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视力、改善眼睛的状态，对我们的身体应该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吧？我记得您说过，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人都可以用哈。
0: 是的，铁皮石斛啊，在古代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也是九大仙草之首。从整体上来讲，它可以抗衰老、提高免疫力，具体治疗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消化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眼病等很多慢性久治不愈的疾病，是中老年朋友补养身体的最佳保养品之一。所以啊，用它来配合除障透脉疗法治疗眼病，是中医药与维吾尔族医药的一次结合，开启了眼病治疗的新篇章。那维吾尔族除障透脉疗法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它的核心用药西域治眼奇方，也就是除障泽海复胶囊，是眼科新药专利药，能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除障透脉疗法里面还有熊胆视力眼贴，这次呢也是借着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要免费的送给大家。别看是免费赠送的眼贴，它也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啊它里面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由于啊这种原材料的特殊性，熊胆视力眼贴的出产数量非常的少，一般呢只是特供给一些国家高尖端人才、一些高级的疗养机构和有特殊贡献的人员使用，在市场上啊可以说是一贴难求，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得到啊用得着的。那现在呢，我把它配着中福路铁皮石斛粉送给大家，就是想让啊没有用过的朋友好好感受一下使用后的效果。我相信啊，只要您用了，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在这里啊，我卖个关子，有什么样的效果我不说，咱们看看拿到体验名额的朋友用完后怎么说。我觉得呀，让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总结使用效果，会比我说的更有说服力，大家说对不对呀？所以啊，这一次啊，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您只要给栏目热线拨打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得到铁皮石斛粉和熊胆视力眼贴，体验到除障透脉疗法治疗眼病的神奇之处。不过呢，这批啊中福路铁皮石斛粉和熊胆视力眼贴的数量不多，每天只有30个名额，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尽快报名，努力啊给自己争取到这次健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只要您用上了除障透脉疗法，再严重的眼病都有康复的机会。我相信啊，等将来您的视力恢复， 生活回归到正常的轨道，您一定。

0: 定会感谢您今天的选择。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呢是我们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的第二天，活动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因为我们全国的眼病患者啊实在是太多了。这次的活动规则就是先报先得，希望大家呢可以理解。好了，今天的健康知识啊就先讲到这里，马上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1: 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康复的时机不容错过。要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粉，我们可以用69元的价格来进行体验，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体验时间呢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想要亲身尝试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慢性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眼病更是波及数亿人。
3: 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肆虐横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家庭和社会也造成沉重负担。
2: 应广大眼病患者需求，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铁皮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滋阴圣品、明目之宝。
3: 中福路铁皮石斛粉采用足年封斗磨粉，去杂去精，100%纯粉，有效成分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
2: 体验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优惠价为69元一盒，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体验时间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铁皮石斛粉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刘宝敏，服用除胀泽海府胶囊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你真的是我们这个眼病患者大救星啊，这个只要69元就能享受原本269元一盒的这个铁皮石斛粉，我这也想报名体验一下。
5: 想要参加石斛粉低价体验活动啊，大家拨打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行了。不过呢，每天啊仅限前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盒。大家呢，哎，赶早不赶晚。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4: 我这个眼病吧，挺严重的。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迎风流泪。后来也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吧，又引起这个眼底动脉硬化，这个出血了。另外还有这个白内障，眼前吧总像盖了一层塑料布。还有就是黄斑变性，眼眶子也疼，眼珠子也疼。这个左眼吧，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右眼呢，看东西还小。
5: 哦，右眼看东西小了，那就是黄斑区出问题了。
4: 我把手吧，就是那个放在眼睛上，左眼看着吧，他眼前是通红的，我也没去检查过，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5: 那应该是眼底出血了。糖尿病非常容易引发眼底出血。您出过几次血了？
4: 哎呀，那出血次数可多了。那我眼前出血，我这都快3年多了，我用什么药也止不住。
5: 用西域制眼七方以前，您用过几种药啊？
4: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用的西药，也打过激光，也住过院。治着治着吧，大夫就不给治了，他说让出院，说也没什么好办法，最后我自己也放弃了。
5: 尝试了很多的办法。

0: 就没有成效，最终呢只能选择放弃。那之后又是如何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呢？
1: 哎呀，那说来话长，咱俩也算是有缘分吧。因为刚开始吧，朋友是介绍我听一个讲那个糖尿病的节目，哎，正好是听到你在讲这个唯一唯药专门治这个眼病，我这一下子呀就被吸引住了。我说这个唯一这个善治眼病，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吧，是维吾尔族传下的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治眼的方子，还是这个正规批准的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也获得过这个国家专利。我就跟我们老伴儿说，我说要早点听到那个您这节目吧，就说不定我这眼睛早好了。
0: 嗯，西域治眼奇方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此方呢，源自于维吾尔族，流传已经超过千年了。听闻此方的眼病患者啊，无不为之动心啊。
1: 嗯，是，所以说我就下定决心嘛，试试。我就想，这上当也不就试这一回嘛。
0: 豁出去了。那最终啊，用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达到您想要的预期呢？
1: 哎呀，不是说达到，而是远超这个预期。
0: 嗯，
1: 那个胡老师，你看以前吧，我眼睛眼干眼涩，这个看东西吧，就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什么都特别疲劳，然后还流眼泪。
0: 嗯，
1: 以前我用的都是那种进口的这个眼药水，这国产的根本就不敢碰，就怕里面有什么防腐剂什么的。刚开始吧，滴的时候吧，感觉还行，但是过了这么半个小时就不行了，就只能再滴。所以说，自从用了咱们送的这个熊胆这个视力眼贴啊，这眼睛舒服的多了，不干了，也不涩了，眼睛呢也不怎么流泪了，就是连这个眼药水的这个钱我觉得都省下来了。
0: 嗯，我之前啊和大家讲过，熊胆视力眼贴含有熊胆等17味珍贵药材成分，和那些啊仅有保健功能，只能起到滋润作用的普通的眼贴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眼贴里面用的都是产自新疆的熊胆，新疆熊胆的特点啊，就是药效迅猛，只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所以啊，我们大家在使用时可以明显感觉到药力从皮肤深入到我们的体内发挥作用。熊胆视力眼贴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辅方、石斛粉强强联合，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
1: 对，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除障泽海辅方，现在是2个多月了，我眼前的那个白雾啊已经明显下去了，现在眼睛也不疼了，然后发红的这种情况也轻多了，看东西也清楚多了啊，就连那个地板砖的那个缝我都能看见了。
0: 嗯，非常好啊。现在眼前白内障的雾气消了，眼睛不疼也不胀了，眼底红的情况也逐渐减轻了，这说明啊，眼底出血逐渐止住了，眼底的淤血斑块在逐渐的清除。这种内外同治强强联合的效果，在过去啊用别的药没见到过吧？
1: 那可不，哪见过呀？要不怎么说您是真专家呢？原来吧，我都是靠我们老伴儿天天做饭呢伺候我。现在好的，我现在已经能凑着有的时候帮他一点忙了。
0: 嗯，很好啊。如果啊眼睛完全看不见了，那重担全部都压在老伴儿身上了。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好了，到时候呢我们来照顾老伴儿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些年吧，我老伴儿伺候我吧，我真的也挺辛苦的。这回呢我都决定跟着您走到底。我也相信啊，在这个除障泽海辅方还有这个熊胆视力眼贴以及这个石斛粉的这个合力的治疗下吧，我这个眼病会越来越好的。
0: 嗯，您能有这样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这本身啊就是康复的关键。西域治眼奇方啊，它不是单一成分在起作用，而是唯一千年智慧的结晶。首先除障泽海辅方从内部调理，清除眼内的淤阻和障碍。熊胆视力眼贴呢，从外部疏通眼脉，缓解眼部的不适，再加上铁皮石斛粉，它能够滋阴补肾、益气生津，为眼睛的修复提供充足的营养，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这三者啊相辅相成，效果啊自然呢事半功倍，
1: 是胡老师，这回这个石斛粉吧，这体验活动啊，你一定要帮我那个报上名。我上次买了一个周期的药吧，我现在也快用完了，我也知道现在没药。你看我能不能先提前报个名啊，然后再定一个周期呢？
0: 嗯，老朋友都有经验了，知道以后啊，即使有药了，到时候呢也不好打电话报名，都是提前预定。可以啊，待会儿呢您把名字、电话呢报给导播，有货源的消息了，让他们提前通知您。好吧，
1: 哎，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胡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好，谢谢啊，再见。
0: 嗯，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或者想要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王玉芳，服用除瘴者海服胶囊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是您5年前的一个老病人，我的药已经停了好长时间了，是吧？前几天听说您来我们这开讲座，我马上就把您的节目呀推荐给我邻居了，他连着停了4-5天跟我说，您是真有本事的好医生呀，处处替我们患者着想，是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嗯，您过奖了啊。有真本事啊，这是作为医生啊最起码的准则。只有这样啊才能帮大家离疾去苦啊。
3: 你看我们邻居说呀，这两天被大家争取到了一次那个石斛粉体验活动，他也很想体验体验，希望我呀能帮他报个名，这不加上我自己的，总共需要2个体验名额嘛。
0: 嗯，您自己受益了，不忘把好方法分享给身边的人。待会儿呢让导播呀给你们登记上。刚才呢您提到5年前就使用西域治眼奇方了，是吗？
3: 是的，当时买不到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在您的帮助下啊，先用上了石斛粉才把眼病给控制住，后来加上那个除瘴者海服方以后吧，眼睛啊才会治得那么的快。
0: 医生啊，通常啊我建议呢将铁皮石斛粉与除瘴者海服方联合使用进行治疗，主要呢针对那些伴有基础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眼病患者，或者是患有重症眼病的患者。这是因为啊，铁皮石斛在除瘴通脉的整体疗法中，不仅能滋养眼睛，同时呢对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有显著的辅助疗效。因此呢，除非情况确实必要啊，我不会轻易推荐大家使用石斛粉配合除瘴者海服方进行治疗。当时您的眼病应该相当严重了，是吧？
3: 是的，我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白内障、黄斑肿肾，还有那个眼里出血、视网膜炎吧。那个眼睛哇，那个哎呀，特别遭罪这个眼病，因为这个眼睛哇，这么多年的积蓄，包括退休工资呀，都给搭进去了。
0: 嗯，
3: 病也没治好，钱也没少花吧。
0: 说明啊，咱们以往用的药啊是不对路的，方法不对，越治越累。您当时的情况只能用除瘴通脉疗法，内除眼瘴，外通眼脉，不然呢，您的处境谁也帮不了您的。
3: 哎呀，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哈！用上您推广了这个除瘴者海服方，配合那个铁皮石斛粉以后吧，感觉很轻松的就把我的眼病给治好了。我用了2个康复周期，眼病就彻底的治好了。是到现在哇，我虽然停药了，但是我每天哇还冲一杯那个石斛粉喝一喝。所以上这4-5年了吧，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没复发。现在哇看什么都不耽误，特别好啊。
0: 嗯、因为啊铁皮石斛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石斛碱、石斛胺等有效成分，以及各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是专门啊针对眼睛进行营养补充的。这样呢，眼底细胞得到了充足的营养，功能恢复了，视力呢就能得到提高，而且啊不反复。
3: 太对了，胡老师，这不前段时间哇，我还去医院测了下视力，现在我都0.6了。
0: 嗯，现在0.6了，生活呀一点不受影响了，
3: 哎、
0: 很好啊。我们今天的光明啊，就源于最初的一个选择。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瘴，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化解白内障、 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旦畅通以后，血管柔韧度就恢复了，而且啊，眼底出血可以全部吸收，并且呢，以后呢不再出血。黄斑的中渗在中央动脉和

0: 静脉压力比恢复好以后，不再刺激黄斑区了，黄斑中渗呢就解除了，黄斑的视力就提高了。另外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以后呢，没有火毒，没有炎症，视网膜炎就解除了。所以啊，糖尿病引发的所有的眼病，只有这样解决才是一条捷径。也幸亏啊，您当时努力了一把，没让咱们白费劲儿。
1: 那可不是，你说这四五年来啊，给我的生活啊带来巨大的改变。没事了，你说现在啊，去公园里锻炼锻炼，帮孩子们干点活，偶尔啊还能出去旅旅游，这多亏了有双能看得见的好眼睛嘛啊。
0: 嗯，是啊，我们经常讲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啊，我的感悟更深。我认为啊，眼睛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老年朋友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清身边的一切人和物。第一呢，有安全感；第二呢，可以做自己啊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生活乐趣，这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础啊。
1: 对，所以上我对胡老师的感激之情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您什么时候啊，都是我们家。都是我的大恩人呀啊。
0: 您客气了啊，医者的职责啊就是守护大家的健康，您的康复啊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您邻居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1: 我们邻居啊，他也是糖尿病的眼病
0: 啊、哦、
1: 但是他没有我的严重，他就是眼里出血，白内障飞蚊症，看东西模糊。他看我用的这么好啊，也想试试了，但是我、啊他以前用的方法都太多了，都不敢相信了。刚好这次啊，69元就能体验到价值269元的皮皮石斛粉。我说刚好他也适合嘛哈，我就给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啊，非常的认可你，就决定啊再试一次吧。
0: 对，这次的选择呀，对他来说是恢复光明最重要的抉择，能改变他的命运。
1: 嗯、
0: 因为呀、啊，他患有糖尿病。那么他的血当中的垃圾毒素就会更多，眼部组织细胞的损伤就会更严重，面临失明的危机就更严重。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让黑胆汁胆液质正常分泌更快一些，让体液的平衡恢复得更快，让血当中的垃圾毒素杂质得到稀释，从而让血糖指标下降。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作用，让眼病康复得更快，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应用铁皮石斛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啊，这次石斛粉体验活动呢，不仅对他的眼病大有裨益，同时呢，也是治疗他的糖尿病的绝佳良机。另外呢，有机会啊，尽快让您的邻居也配合上除障泽海复方，内外同治，从根本上彻底康复眼病。
1: 好的，您这报名吗，郭老师？
0: 可以啊，待会儿呢让导播啊帮你们登记一下，也希望您邻居呢也能像您一样，哎，快点好起来。
1: 哎，没问题的，谢谢何老师啊。啥时候有药了，我也让他赶紧的尽快的用上，是吧？
0: 嗯，药源呢可能还得再等等了。注意收听节目吧，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嗯，好的，郭老师，我会一直关注节目的。在节目中等您的好消息、
0: 好，再见。
1: 哎，谢谢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泽海复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珍贵药材，在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能够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千年秘药除障泽海复方，或者想要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啊。
0: 哎，您好。
3: 哎，胡老师你好，我就跟您说说啊，我这个眼病啊，就试过太多方法了、啊，不过这次啊，这个提到这个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啊，我还是挺想试试的。啊、
0: 之前啊，您试过那么多的方法都没有效果，这次看到铁皮石斛粉的体。

0: 体验活动，为什么还是马上报名了？您是怎么想的呀？
1: 胡老师啊，不瞒您说呀，这个我这个是啊，这个一朝怕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之前啊，在医院也开的不少的药，在广播里说的各种这个产品啊、药水啊、保健品啊，也没少买过，钱没少花，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这个所以啊，这个看到您这个宣传啊，这个我心里头这个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这是不是就是骗人的呀？但是您这个您是讲的是不太一样，因为您这个节目里讲的那些就是说是微药这个医药知识啊，什么药材啊，这个道地性啊，还有怎么样去辨别真假药啊，跟你讲的特别实在，不是那种这光喊口号卖产品的。拿这个铁皮师傅来说吧，您不光是说说他，而且就是还讲他怎么好，比如这个石斛粉。这个有这个滋阴生津啊，特别对我们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个精液不足有什么好处啊？还提到了就是说是它的明目啊，都被称为这个护眼仙草，甚至这连怎么吃多少啊，都说得明明白白。我觉得你还是这个真土行，这肚子里还真有东西啊。这个我也真不是为了单纯的卖药，所以我想啊，您推荐的东西，它至少它是真东西，因为说您说的很有道理。不是那种就是说是这个骗钱，那个骗钱的那个卖东西的玩意儿啊。所以我才这个雇佣去报了名，这个想要亲身这个体验一下。
0: 我给大家开展这次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啊，就是啊，不想让大家在治病过程中徘徊犹豫走弯路。眼睛生病啊，已经很受罪了，人遭罪，心里难受，还拖累一家人。甚至啊，因为看病啊，把家底儿啊都掏空了。这种事儿啊，我在临床听的见的太多了。现在啊，铁皮石斛的体验机会呢，就摆在我们眼前。节目前的眼病朋友们，想早点重见光明呢，还是继续走弯路呢，就看大家行动的速度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情况。
1: 我跟你说说吧。哎呀，我这个眼病啊，就折腾我有两三年了。就现在的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这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了啊，这眼睛还特别干，干的发涩，还特别难受。但是奇怪的就是，你说这个明明是感觉到眼睛干的难受啊，可动不动还流泪，而且擦也擦不过来，老是流。这个现在这个视力啊，就是也差的特别厉害。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吧，连屏幕的人影都看不清楚了。哎呀，那出门就更麻烦了，两三米之外的东西啊，就全是模糊的。就碰到个熟人吧，也只是看了个大概，根本也不知道是谁，非得等着对方人开口说话了啊，才能辨认出了对方是谁了啊。
0: 视力太差了，生活自理已经是个问题了。
1: 哎呀，是，你看我现在就是说是管好自己生活都很困难，心里真是也特别憋屈疼。这家里人啊，就把所有的法子就都试遍了。这个手术也做了，这个药也天天按时的吃，就是能想的办法基本上是全用上了，可就是这个眼睛不见好转，而且这个每天这个眼睛啊就胀得特别的难受，特别的不舒服。你看我这想啊，我这才63岁啊，这啥都干不了了，这不但拖累了家人，拖累孩子们，以后自己想着，哎呀，这要是眼睛真的看不见了，那也就算了。哎呀，要那样说也不是就算解脱了嘛哈。
0: 千万啊别这么想啊，科技在进步，医学在发展，过去啊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好，其他药治不好的眼病不代表唯一为药治不好，始终啊是有好药的，是不是啊？借鉴其方啊是专治眼病，善治眼病。现在呢还有铁皮石斛粉可以试一试，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干嘛不试一试呢？万一就管用了呢，您说呢？
1: 对对对，咱俩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敢让大家试，就说明您这个产品啊，就是特别有信心。胡老师，那这个西域电击方，你看我这个眼睛用肯定行吧？
0: 肯定没问题的。您这个眼病啊，我判断不仅是原发眼病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诱因。您血压、血糖是不是也高啊？
1: 对对对，血压也高，这个血糖也高。这个平时啊，这都是靠这个吃药维持着来。
0: 那我判断的没错啊。上了年纪以后，一个呢是血压，一个呢是血糖，这两个病的并发症特别的影响眼睛。
1: 对对对，胡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病啊，这不是也就是两三年， 虽然是。

0: 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想着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啊？
1: 嗯、
0: 我听人家有的人家都几十年了，眼力都比我这个重，而且发展的没有我这么快呀、
1: 啊。这就和您有高血压、糖尿病直接相关啊。您以为啊，血压、血糖高啊，只是吃点药控制住就行。他们呢，就像两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损害您的身体。眼睛啊，就是最容易受牵连的重灾区。血压长期偏高，会让眼底的血管像被吹胀的气球，变得脆弱不堪，容易破裂出血。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像糖水一样，会慢慢地腐蚀眼底的微血管和神经，让营养和氧气呀、输送不上去，代谢废物也排不出去。您想想，眼睛里的血管和神经天天泡在高糖高压的环境里，能不加速老化出问题吗？那些呀、几十年眼病没您发展快的人，很可能啊，人家没有这两个隐形杀手在捣乱，或者呢，控制的比您好得多。您这两三年啊，表面上是眼病在发展，实际上呢是高血压、糖尿病在背后推波助澜，就相当于啊三重打击：原发眼病加上血压高、血糖高，眼睛能不垮得快吗？
0: 哦，对对对，胡老师说的太实在了，都是实情。那你看我这眼睛现在该怎么治啊？
1: 您现在呀、眼睛为什么干涩，还总淌眼泪？一般是啊白内障重了之后呢，它怕光，光呢一刺激就会淌眼泪。另外呢，就是您的泪道狭窄了，也可能呢是泪道堵了。您现在堵没堵？您可以啊做一个实验，躺在那里啊拿一瓶儿氯霉素眼药水啊，你往啊这个左眼上点，右眼呢先别点，点完之后呢坚持五分钟。完了呢，你感觉啊，哎，嗓子眼啊苦不苦？嗓子眼苦了，证明它通了；不苦是狭窄有炎症。隔五六分钟之后啊，这苦味没有了，你再往另外一只眼睛上啊再点一点，还苦，证明通了。如果点完感觉不到苦味，那就证明啊泪道它不通了，那就得去医院啊通泪道。另外呢，泪道不通也证明您晶体前后变形了。像门似的啊，门变大了，门框都小了，关不上了，就是这个道理。
0: 哦，胡老师，就是说我今天跟您打电话，我这真是长了不少知识，受益匪浅。像您今天教会了我这个眼病这么多知识，这个生活粉的体验，就是我这还真还一定得试试。那就这么说吧，麻烦您一定给我报个名啊。
1: 好，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先给您登记上，不过呢随后啊您最好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因为呢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
0: 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胡老师，那我一会儿就赶紧打电话。
1: 期待您的好消息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谢谢胡老师，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带给大家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中福路铁皮石斛粉是精选仿野生种植基地里面逐年生的铁皮风斗磨粉，去杂取精，百分百纯粉。其中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是真正的滋阴圣品，明目之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补充和平衡体液，配合除瘴自嗨复方，滋阴明目，强强联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就请赶快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了，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我叫王哲，服用咱们除瘴子海府胶囊3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您不光那个啥，帮我们那个治好这个眼病，关键好像我们那个用69块钱啊，就能体验到原来卖269块钱一盒的道地铁皮石斛粉，还额外赠送30天啊这个训练眼贴啊，这么好这个机会咱也不能错过呀，所以我得麻烦你个事儿，给我报个名吧。
1: 当然可以了，眼下啊正是眼疾的高发期。对于本就患有慢性眼疾的人而言啊，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未能接受、未能得到精准的治疗，病情势必进一步恶化。 目前呢，除障泽海抚方呢，全国获。

0: 我呢，天天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所以感觉自己活着也有利用价值了嘛。所以今天打这个电话，第一个想报个名，体验体验咱们铁皮石斛粉这个效果。最想说的还是一句谢谢啊！我在电话这头给您鞠个躬啊！
1: 哎呦，真的不敢当啊！眼睛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这比用什么感谢我呀，都让我开心。您用了多长时间啦？
0: 用了3个周期了。
1: 哦，
0: 因为之前我这个眼睛啊发昏、疼痛，还怕光。起初我以为啊那个并不是啥这个大问题嘛，所以根本就把这个没有放在心上。每次啊都是去社区啊，社区说一下这个情况，随便开一些这个眼药水滴一下吧。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就是越来越严重，看东西啊越发的不清楚，眼睛那个边缘还有一圈那个混血丝嘛。后来吓得我赶紧啊去这个医院。
1: 这是明显的虹膜炎症状了，去医院呢，哎，得给您用上消炎药了，是吧？
0: 哎，是的，是的，用了那个消炎药跟那个眼药水。和那个药膏之类的，反正后来吧，我也担心啊，那个控制不住，又加重了，又加了几天那个激素药嘛。结果好了以后，不到2个月又复发了，而且比原来啊那个上一次更加严重。
1: 嗯。
0: 然后去再治疗吧，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在去这医院的时候，医生给我说，我这个睫状体也发炎了。
1: 嗯，
0: 后来我被那个简单说出了这个青光眼，疼起来真的是要命啊。
1: 嗯，
0: 难受的只有那个啥手那个去打那个头，一到晚上油夹撑不住，实在没辙啊，只能那个做这个手术呗。做完手术那个视力啊，倒也那个没见有多大这个好转，关键这么多年我辛苦积攒下那些那个家底啊，全都花在我这双眼睛上了，所以啊。我也从此以后啊，不再相信那个西医，开始四处啊那个寻找能够彻底治愈眼病的一个方法吧。这次我也是通过那个别人推荐，才开始使用到您推广的除障泽海复方的。
1: 嗯，
0: 听说您推广的那个是维吾尔那个医药嘛，专门针对这个眼病治疗的，所以一听到有可能治愈这个事儿，我当时啊就心动了。我哪怕只能保住我一只眼睛。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呀。
1: 嗯，维吾尔族医药啊，在眼病治疗上确实啊有其独特的优势。除障泽海复方呢，更是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它不是简单的缓解表面症状，而是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内部环境，清除眼部的淤阻，修复受损组织。您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哎呀，胡老师，现在我真的像当初啊那个希望的那样吧，如愿以偿了。
1: 嗯，
0: 我现在那个眼压很稳，测了3次都在16，视力现在是0.4、0.5，原来嘛只有0.06、0.08。
1: 嗯，当初啊您想保住一只眼睛就可以了，现在呢两只眼睛的视力都恢复了。
0: 对对，现在看东西那个视野那个也全乎了。
1: 嗯，
0: 我做的是那个视眼检测，做那个上下左右没有这个视野缺损了。因为以前嘛，我看东西那个黑边是越来越宽，哎，后来通过那个对症治疗得到以后啊，黑边嘛也没有了。另外嘛，检查那个说我这个虹膜炎也好了，关键眼睛不疼了呀。
1: 嗯，非常好啊。
0: 对，现在能看得清楚，哎，这把我这一年压在心里那个大石头啊，终于啊给搬走了。所以那天我还拿着那个检查那个结果，这个我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我说必须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喜，再一个向你表示感谢。
1: 嗯，您不要客气啊。
0: 所以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另外想问一下您。
1: 嗯，
0: 在那个有药之后啊，我还需不需要再多吃一段时间啊？
1: 嗯，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0: 有，还剩有1个来月吧。
1: 那您啊就先不要考虑再订药了。现在呀、啊、想订也没有。这次啊铁皮石斛粉体验报上名之后呢。把手头的药配合石斛粉用完，去医院做过检查，没什么问题，放心停药就行了。
0: 谢谢，那我就天天的铁皮石斛粉，您一定啊必须给我登记上啊。
1: 嗯，您放心啊，我让导播呢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也祝福您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回馈。

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那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极其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除障则还府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